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3: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2: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3: 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2: 端午节夏津小三通客流持续攀升，两岸同胞跨海共度佳节。
3: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经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钦：
4: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旗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毕明阳：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0: 新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富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3: 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氏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翁哲：
6: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5: 昨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简陆

0: 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涌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精彩上演，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昨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物流中心负责人介绍，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2026年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吨、口岸疾病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天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天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IT 产品，逐步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2025年，中欧班列运输货值达677亿美元。较好地满足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各类需求，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它是如何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的？请听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近日，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7: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赫利士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8: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科勒收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丽：
9: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10: We believe.

0: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
2: Every time I come to China,
3: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4: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围绕这个问题，总台记者日前在北京进行了调研。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一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陈凯表示，
5: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4: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陈凯说，
6: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4: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北京中关村学院常务副院长董斌，
7: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昨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昨天，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走高，全天出入境旅客总量预计超7100人次。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昨天早上7:45，首班前往金门的出境客轮开启检票，大厅里排起长队，许多在下工作生活的台胞搭乘早班船回乡团圆。出境大厅内，不少旅客行囊满满， 干货海产、特色点心、端午礼袋堆。

0: 满手推车。来自台南的林水树一家日前到厦门观光旅游，昨天从五通码头搭船返台。谈及台湾的端午习俗，林水树表示，两岸同根同俗，端午节庆氛围与饮食习俗皆大同小异。台湾粽子的口味与大陆相近，大致分为咸粽和甜粽两类。台南地区偏爱咸粽，馅料扎实，风味浓郁。当天也有不少台胞旅客趁着端午节来厦门探亲访友，带上家乡特产与厦门亲友互换品尝，还计划逛逛当地端午市集，观赏龙舟赛事。他们表示，如今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密集，往来便捷，不用特意凑长假，小长假就能前来观光散心，走亲访友短途游玩两相宜。现场，同心桥服务组民警穿梭人群，一边维持秩序，帮扶携老带幼组团出游的旅客，一边送上艾草挂件、粽形香包与祈福五彩绳。不少常年往返的台胞与执勤民警早已相熟，碰面便用闽南语寒暄问好。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披露，端午假期期间，五通客运码头客流量预计近20,000人次。为应对端午假期持续走高的出入境客流，该边检站依托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实现台胞免刷证件、免刷船票的无纸化通关，高峰期多船同验，随到随检，同时大件行李通关、急转保障通道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1: 昨天，以“相约在端午，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在福建省石狮市憨江古渡头启幕。据悉，本届文化节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两岸青年学子音乐晚会、海丝民韵、侨乡风情、中华灯谜文化系列活动、闽台对渡文化节见证者分享会等多个配套活动。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2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1轮小组出线。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4: 大家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热点解读，请听：再出洋相，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台岛西岸首秀又哑火。
4: 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时，再次指责所谓在野党民代大砍军购经费，并叫嚣表示将共筑台湾地区在全球无人机重要的版图，打造所谓地域景象的吓阻效果，引发岛内舆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0: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出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度在台岛西岸执行跨区火力射击操演。然而在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火箭弹中，有4枚因故障未点火无法发射。现场台军官兵解释称，初步研判这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去年接装至今都有类似问题。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民进党当局在台岛西岸高调试射海马斯，本想向大陆秀肌肉，结果却沦为笑柄。海马斯故障频出，看似是与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不兼容，实则根源在于美国一开始就剥离了核心技术，高价卖给台湾的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外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5: 台军最近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又翻车了，总共打了36枚弹，其中居然有4枚都是哑弹，这比例也太高了点吧。刚花大价钱买来的美国武器就这水平吗？这还怎么打仗啊？还是美国高价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残次品呢？岛内媒体和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只好站出来说啊，美国武器是不会有问题的，要怪就怪台军官兵自己学艺不精，没有掌握好先进的美国武器，业务能力还要加强啊。以往台军进行中远程武器试射都会安排在台湾岛东部屏东县的九鹏基地来进行，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避免因武器射击而引发大陆的误判。而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故意向台湾以西海域，就是朝着大陆的方向实弹发射海马斯火箭炮。他们嘴上说啊，这只是一次所谓常规试射，但实际上他们想借此展示什么，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只是海马斯火箭炮不争气啊，民进党当局本来想靠这次表演露露脸支棱一会儿，但是很不走运，他们又一次哑弹了。其实这还不是台军发射海马斯火箭炮的最差的成绩。去年五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试射的时候，11辆海马斯发射车计划发射33枚火箭弹，最终呢只打出去了11枚，故障率高达 67%。 美军自己发射海马斯火箭炮故障率还不到 1%， 而这货到了台军手上怎么就不灵了呢？这样高的离谱的故障率是很难用个别士兵训练水平不到位来解释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技术层面分析，其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不兼容。台军采购海马斯火箭炮只买来了武器平台，但整个操作系统美军并没有卖给他们，只能用台军自己的讯安数据链系统，它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车载计算机匹配度不够，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协议冲突和信号异常，那发射的时候当然就容易失败。民进党当局吹嘘说啊，海马斯火箭炮可以快打快撤，让解放军摸不准它的行踪。可是现在故障率这么高，一旦出现哑弹，那台军士兵就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整台发射车就只能盯在原地不能动，哪还有什么机动性可言啊，只能干等着挨打而已。美军自用的海马斯火箭炮有美军战场信息网络和数据链的强力支持，所以它的精度和可靠性比较高。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核心机密卖给台湾当局，台军自研指挥系统匹配度又不够，所以台军几次试射海马斯火箭炮都如同盲人骑瞎马，打出来的成绩一次次沦为笑柄。以后美方更不可能向台湾开放核心数据链，因为台独势力的末日正在一天天临近，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再给台独分子追加投资，每一分钱 都是将来的沉没成本。而这就是今天美国对台军售的真相。美国售台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他自己扔了也不可惜的废铜烂铁，少量像海马斯火箭炮这样的所谓尖端装备，实际上也已经被剥离了核心技术支撑，只剩下一个唬人的外壳。当然美国人还是要标上高价，把这些空壳卖给民进党当局，一个呢是为了榨取台湾最后的残余价值，第二呢就是要给民进党提供一个台独表演的道具，让他们拿着这些美国武器去哄骗台湾老百姓，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的绝路，这样才能给台湾造成最大的伤害，也才能给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最多的麻烦。这就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真实的盘算。那么对于台湾社会来说，美国武器不可信任，台独道路是条绝路，这些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面前，还有人要给台独势力去陪葬吗？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台湾同胞深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出席活动时，再次指责所谓在野党民代大砍军购经费，并叫嚣表示将共筑台湾地区在全球无人机重要的版图，打造所谓地域景象的吓阻效果，引发岛内舆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6: 曼子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赖清德公开宣称要借助无人机产业在台海打造所谓地域景象，该概念源自美军相关战略，请问此举背后暴露出台当局怎样的谋独倾向？美台在无人作战领域勾连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直接的隐患呢？
6: 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无人机地域景象，暴露了顽固的谋独倾向和美台勾连的现实隐患。我们知道所谓的地域景象是美国有关的智库鼓吹的一个台海的概念，它目的是想让台湾举全岛的资源大规模发展攻击型的无人机，打造分群作战系统。这套操作清晰地暴露了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全民焦土化备战、主动挑衅的分裂倾向。而美台在无人作战领域的深度捆绑，正在从军事、民生等等层面持续放大台海爆发冲突的直接的风险。炒作所谓的地域景象，暴露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本质。这样的一个举动，首先它是以武谋独的具体的落实。赖清德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抛弃两岸和平协商的路径，将军事对抗作为两岸关系的唯一选项。目前赖当局宣称依靠无人机分群作战制造地域吓阻，本质上是妄图依靠不对称无人机的火力阻挡国家统一的进程，幻想长期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为台独的存续争取空间。而赖清德当局用无人机构筑的是焦土化、城镇化的全民备战体系，因为无人机大家知道门槛非常的低，一批量的配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下沉到后备域，民间动员力量同步延长兵役，在全岛妄图开展城镇游击战、近海无人袭扰战，不惜将台湾的土地民众全部绑上台独分裂的战车，完全无视台湾民众的生存福祉。无人装备封锁海峡，消耗中国大陆的力量，为美军外部介入争取时间。而赖清德当局全盘吸纳，极力的配合，并且不断的向美国缴纳保护费，当然目的背后是要幻想美国的继续的撑腰。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它带来重大的现实隐患。首先应该说它极易引发台海失控交火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自杀式的无人机体积小、隐蔽性强、识别难度高，一旦台风无人机越界抵近大陆沿海或者海上的执法区域，那么两岸极易直接爆发武装的对抗。而且美方同步配套情报指挥体系的输出，更是形成了台军开火、美军后台支援的联动的机制，一旦两岸发生摩擦，美军就可以实时的介入其中，所以说将局部的两岸对抗升级，有可能升级为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博弈。而美方持续释放相关的信号，助长了台独的冒险主义者，将台湾推向了战争的一个深渊，也严重的破坏

0: 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严重的伤害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炒作无人机地域景象，本质是以无人不对称战力作为工具，以美国外部势力作为靠山，去推行以武谋独、以美谋独的分裂的路线。
1: 赖清德还指责在野党删减无人机及防务相关预算，坚持推动高额防务预算落地。不少岛内民众质疑这笔资金存在利益输送、挥霍民脂民膏的问题。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评价台当局将无人机产业与防务预算深度捆绑的做法？那这会对台湾经济与普通民众生活造成哪些影响呢？
0: 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强行把无人机产业完全绑定高额的防务开支，它给台湾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套模式不仅它导致台湾产业发展的畸形，而且更是持续的挤压岛内的民生、社会福利的开支，推高台湾岛内债务的压力，恶化岛内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最终恐怕全部代价都得由台湾的普通民众来承担。因为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构筑的这套无人机加防务预算深度绑定，它目的是想要搭建绿营专属的利益输送的链条，妄想通过这一种敛财的方式为绿油友们服务。而同时，它这些相关的无人机产业完全服务以武谋独的军事目标，更是扭曲了岛内正常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使得现在岛内穷兵黩武、拒绝和平的分裂思维在岛内持续的蔓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对台湾整体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的冲击正在不断的出现。首先，巨额的防务开支严重挤压了公共的财政结构持续的恶化。我们看到，台湾地区2026年防务预算将近达到10000亿元新台币。占 GDP 的占比已经超过了3%，10年之间军费已经规模翻了3倍，防务预算的规模远超教育、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等相关的专项预算的总和。所以说，财政的资金大量的流向了军工采购、无人机等等相关的行业，而半导体、传统制造业、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预算被持续的压缩。所以说，举债填补军费的缺口，更是加重了台湾后代的债务的负担。目前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资源错配现象也大量的发生。随着这些所谓的无人机等产业的这个发展，大量的工程师、电子制造的人力、高端的芯片资源被强制导向了军用无人机的赛道，而传统优势的产业、民生科技的产业资金被分流，同时人为割裂两岸之间的供应链的连接，抬高了全岛制造业零部件的采购的成本，更是加剧了岛内相关产业的脱链的困境。而通过财政大幅的补贴无人机这类依赖性的产业，它是而且难以创造良性的就业，它产业发展低效，无法形成正向的经济的拉动。因为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极度的封闭，要么用美方相应的这个市场，要么用现在绿油油他们相关的厂商，它无法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一个发展，所以对比起来，就业带动的效果微乎其微。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军备的扩张推升了台海地区战争的风险，重创了台湾地区经贸投资的信心。目前不断的煽动两岸对立，升高两岸战争的风险，使得外资对台湾的投资持续的观望。而两岸经贸往来也持续的遇冷，农渔观光服务业遭受长期的冲击。所以说，这种战争高风险的情况之下，资本外流、民间消费保守的情况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对于普通的台湾民众来说，日常生活的直接负面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从大量的经费投入到防务之后，养老、育儿、医疗、基层教育等等方面的经费支出被长期压制，民生福利持续缩水，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也不断的加重。而另外一方面，物价、电价、税负承压上行，最终使得老百姓所分担的社会的成本在大幅的增加。普通民众被绑向台独的分裂战车之后，更是承担战争的一个代价。而民生需求被政治议题漠视，治理重心完全错位，更是加剧了台湾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的困境。 因而，台当局将无人机产业和防务预算深度捆绑，实质上是一套政治利益优先、军事对抗导向、利益输送并行的危险操作，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损害了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
1: 国台办明确指出，台独势力试图把台湾打造成火药桶、地雷岛的行径，只会让台湾民众沦为炮灰。那么结合当前两岸军事与无人机技术发展现状来看，台当局妄图依靠无人机以武吓阻的设想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0: 是的，台当局妄图依靠无人机实现以武吓阻完全不具备任何的可行性。因为赖清德当局鼓吹的无人机地域景象，以无人机的蜂群作为核心的威慑手段，本质上它是脱离两岸军力产业战场客观现实的一种幻想。不管是从两岸的无人机产业链的代差、反制体系的压制、战场的先天优劣势，还是战略逻辑方面，都可以显示出来，赖清德当局这套构想完全会落空，非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吓阻，反而只会加速台海冲突的风险，让台湾民众沦为战争的炮灰。首先，最核心的硬伤就是两岸无人机产业的代差。我们知道，大陆拥有全球唯一全自主可控的无人机产业链，产能性能全面领先。在这种背景之下，全链条自主、成本碾压、装备体系完整、攻防一体、量产规模天差地别之下，台军的无人机根本就不堪一击。而台湾无人机，我们知道外购装备受制于人，钻石断供的风险极高，自研的机型可靠性、突防能力严重的不足，分群技术更是完全空白，所以根本就不堪一击。而目前我们从反制的一个角度来说，目前解放军已经建成了全域多层的反无人机的体系，台湾的无人机起飞即暴露，升空即被击毁，即被摧毁。所以说在现实当中，解放军已构筑出了软干扰加硬杀伤的一体化立体防空反无人机的网络，专门克制各型各式的无人机巡飞弹、无人机蜂群，已经在全域低空探测、软杀伤先行、多层硬杀伤进行辅助的这样一套体系。所以说从以及压制的一个角度来说，台军完全不是对手。我们知道，这个从台军的这个角度来说，归根结底，台当局妄图高价的堆砌无人机的一个军备，它是典型的政治操作，是典型的穷兵黩武、以武谋独，它根本脱离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实际，脱离了两岸无人机产业发展的体系。所以说，这种赖清德等台独分子口中所鼓吹的不对称威慑，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说，他的这一套无人机吓阻不仅挡不住祖国统一的大事，还可能持续的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最终所有的灾难都将由台湾普通民众承担。
1: 当下两岸民众都期盼和平稳定，而赖清德相关言论不断渲染对抗氛围。那在您看来，要打破当前台海紧张态势，化解无人机军事化带来的风险，推动两岸重回和平发展轨道，各方应当秉持怎样的立场与行动呢？
0: 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祖国大陆始终坚守和平统一的方针，保持理性克制，持续释放和平发展的诚意，扩大两岸经贸人员的往来，保障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的权益，以融合发展夯实和平民意的基础。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在挑衅，域外势力也不断在插手，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要打破当前台海紧张的对抗的局势，化解无人机军事化带来的风险，推动两岸重回和平发展的轨道，那么民进党必须改弦更辙，停止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民进党当局必须摒弃台独分裂的路线，停止炒作无人机焦土的对抗，撤销各类对抗性的防务扩张的预算，放弃依附美国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一种幻想。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恢复两岸的沟通协商，也才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对于域外势力干涉来说，也必须恪守在台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所做出的承诺，停止勾连挑衅。美国他必须切实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对台出售武器，当然包括这各式各样的军用无人机 也停止转移无人机作战的技术，终止美台在无人机领域的一种合作，这样才能够不给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一种错误的信号，也才能够确保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当然，对于两岸的民众来说，唯有携手凝聚和平发展的共识，共同抵制台独战争的叙事，反对过度的军备透支民生，主动的参与两岸的民间往来，传递越来越强的统一和平发展的诉求，才能够真正的倒逼岛内的执政势力放弃台独对抗的思维，也才能够真正的以民间融合的力量消解军事化风险所带来的战争风险，共同的维护台海的安宁。所以说对于当前台海局势来说，目前各方应该要努力的凝聚和平的共识，否则如果说继续的秉持对抗的思维，继续的在台独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继续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台海的和平稳定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一个威胁，台海目前面临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报道，台宪兵202指挥部所属各营近期相继开展基地训练检测，以验证部队兵力部署与临战应变能力。另据报道，台宪兵部队目前正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未来还将运用所谓新兴兵力增编约2个营级的部队战力，以因应所谓突袭威胁。那么，台宪兵部队加码防卫力度有何图谋？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据报道，台宪兵261营第一连近日开展4天3夜的基地训练期中检测，接连完成侦察、战术行军、桥梁守备、阻绝攻势构筑及城镇防御等科目。袁周老师，台宪兵261营主要担负什么任务？此次训练检测呈现出什么特点？
4: 台宪兵261营是为了因应恢复一年期义务役以及卫戍兵力需求而扩编成立的新单位。其主要任务很明确，就是卫戍大台北地区，特别是要担任卫戍区重要桥梁守备，防止从淡水河口等关键节点被直取中枢。所以这次演练就是以防斩首作战为主要目标，高度聚焦于城镇和交通枢纽的特种作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演练内容突出要地防卫，强调以小博大的非对称防御思维。台军模拟了敌军渗透与袭扰的情境，演练了利用岛内河流、城镇等复杂地形进行反空降、反机降、反特攻等反斩首作战任务，意图延长抵抗时间。这种部署是典型的非对称防御思路，企图通过固守关键节点进行层层阻截，达到持续消耗对手、增加对手进攻成本、拖延作战时间的作战目的。二是情境设定强调连续实战，采取极限施压的连贯考核模式。4天3夜的连续训练模拟了战时高强度、部队通信可能被切断的情况，这意在考验部队在通信中断、失去上级指挥时的独立决策、临战应变和持续作战能力。这种考核方式带有明显的临战紧迫感，反映出其试图通过缩短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心理差距，强行维持部队士气的企图。三是科目设置模拟复杂战场，台军这场演练的重点科目是桥梁守备与阻绝攻势构筑等实战化科目，通过依据地形构建交叉火网，快速搭建防御工事，封锁道路与桥梁。在城镇防御阶段，则主要演练了逐次抵抗的城镇战战术，效仿美军所称的限制空间战斗，演练了利用建筑物等掩体，通过交互掩护、交替撤退的方式迟滞对方进攻，进行层层抗击，为重兵回防争取时间。
3: 除了台宪兵261营外，同样隶属于台宪兵202指挥部的211营、229营、332营等单位，日前均进行了基地训练期中检测，不仅单独验证了单位战力，还进行了攻防对抗，并着重演练了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急速清搜索等实兵演练科目。袁仲老师，这些科目主要针对哪些作战情景？又意在检测台宪兵部队什么能力？
4: 针对台宪兵部队近期演练中的限制空间战斗、支配点占领和肃清搜索这三个科目，他们的核心逻辑其实是趋同的，都是要检测部队在台北都会区核心地带的城市巷战与要地反渗透、反破坏、反斩首能力，都是为了应对对方精锐特战人员通过渗透机降等方式突入台北市核心区，试图占领或破坏重要军政目标的特种作战行动，只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上有所不同。其中限制空间的战斗检测的是班组协同的近战能力，考验班组队友间在室内或有限空间默契的战术协同能力、精准的射击控制能力，以及在近距离高压下的快速决策与反应能力。肃清搜索则检验部队对已渗透至建筑物或设施内部的敌特工人员能否实现彻底清剿的能力，主要考验班组在狭窄多死角环境下的交互掩护、逐视搜索、快速识别并歼灭目标的作战能力。支配点占领是为了检测部队对于关键要点的控守能力，通过扼守要点实现阻击或击破敌方目标等作战行动，检测部队在城市环境中对于交通枢纽、制高点等战略要地的掌控能力。总而言之啊，这些科目共同描绘了台军对最后防线的想定，演练不再停留在外围狙击，而是直接模拟渗透力量已突入城市心脏地带。
3: 近年来，为因应台海局势和作为防卫需求，台宪兵部队不仅加强训练检测力度，而且早在2024年起就进行兵力结构调整与扩编，计划将总兵力由5600人逐步倍增至11000人规模。袁仲老师，台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训练力度背后有哪些算计？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复杂心理？
4: 近期台宪兵部队紧锣密鼓的演练与大规模的兵力扩编，其根本目的是强化所谓的反斩首能力，服务于执行代号万军计划的顽固台独分子撤离逃跑方案。台军研判认为，冲突一旦发生，台北政经中枢将首先面临快速精准的立体突袭，因此他们需要将宪兵扩充为一支能够直接遂行城镇防御、护卫中枢的禁卫军，试图在第一时间顶住攻势，为后续部队集结动员争取时间。赖清德当局推动宪兵部队大规模扩编并强化城镇防卫演练，在政治和心理层面集中暴露了其深重的心虚与恐慌。其一，暴露了其对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倒行逆施罪行被清算的心虚。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自知其魔毒挑衅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在岛内也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础。这种对于自身政治正当性的心虚，使其极度恐慌被抛弃和惩戒，只能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寄托于不断加固防御铁桶，幻想依靠扩编的禁卫军苟延残喘。其二，暴露了其对以武拒统失败、自己被斩首的恐惧。面对解放军捍卫国家统一的压倒性实力和坚定的意志，赖当局深知台独分裂势力的核心节点在第一时间便面临着精确打击，其疯狂堆砌的宪兵这最后一道人肉盾牌，反复演练要地防护与城镇组织，正是基于对首战及中战事惩戒的极度恐慌，企图用基层台军官兵的生命为其政治冒险续命。其三，暴露了其对意外魔毒破产、台军内部迅速崩塌的恐慌。随着台海力量对比的彻底失衡，赖当局对外部干预的迷信已濒临破产。其扩编宪兵并强化独立持续作战能力，反映出其内心认定一旦有事，外援靠不住，而且台军主力很可能迅速瓦解。这种恐慌使得其只能将筹码压在督导最严的宪兵身上，试图在混乱中强行镇压、稳住阵脚，这恰恰是其对掌控局势毫无信心的真实写照。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3: 中国的茶文化是源 远流长的，不同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呢，造就了各个小茶区独有的茶香与茶文化。在今天呢，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前往江西的庐山，来品庐山的云雾茶。
2: 皖南风光宛如打翻的调色盘，山是翠的，水是清的，漫步安徽一线的古村落，乡野风光与徽派建筑相映成趣，构成迷人的景色，吸引大批影视剧组前来取景。剧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走进画里乡村安徽一线。
3: 跟着影视作品打卡取景地呢，是近年来热门的旅游方式之一了。那么作为热播电视剧《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啊，安徽的城坎景区推出了剧中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啊身着剧中主角的同款妆造来参与夜晚鱼灯巡游的活动，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这种氛围感。今天的你好小镇，我们要一起漫步城坎的老街巷，来感受古徽州的风韵。
2: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徽菜独一无二的饮食文化，臭鳜鱼作为徽菜传统菜品，可以说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徽菜的钢鼎之作。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去尝一尝这道在异乡间反复横跳的美食——臭鳜鱼。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呀。两岸的朋友都爱饮茶，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的茶友。他曾经呢，因为品读了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就造访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品尝了大名鼎鼎的庐山云雾茶。
2: 庐山北临长江，南倚鄱阳湖，林木茂密，泉水涌流，常年雾气蒸腾。在这种环境中产制的庐山云雾茶，被茶友用条索粗壮，清脆多毫，汤色明亮，叶嫩云奇，香岭持久，醇厚味甘，这六绝来形容。
3: 那么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系列节目，我们就要跟随台湾学长小传走进江西的九江，来品庐山云雾茶。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

0: 人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以往我探访各地名茶，大多是听茶友的推荐，进而制定旅行计划。江西九江的庐山云雾茶也一直写在我的茶叶探访日记之中。为什么会对它感兴趣呢？主要是因为九江庐山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交易集散地，而且庐山的美清新脱俗也体现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作品当中，因此让我倍感好奇。跟我一起从庐山脚下的寺庙开启这次的茶文化探索之旅吧。
2: 这座位于庐山脚下的寺庙叫西林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苏东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西林寺还是庐山云雾茶的诞生地。
1: 说到庐山，这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令我印象深刻。根据考证，庐山脚下的众多寺庙对于推动庐山云雾茶的发展历史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2: 西林寺由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开创，他在这里把野生茶培养成了家生茶。离西林寺相距1000米的东林寺也是慧远法师筹建的，为了方便待客，寺僧们开始种植茶叶。慢慢的，许多寺庙都开辟了自己的茶园，庐山云雾茶就是在僧侣们的辛勤劳作中逐渐形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1: 来到庐山的茶园，漫步在氤氲的云雾之间，让我讶异的是，茶园的面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广阔。茶农告诉我，这也是庐山云雾茶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而且这里的茶叶不施肥，采取原生态的种植方式。
2: 主人饲养的鸡慢条斯理地在茶园里散步，时不时地叼起茶树上的虫子吞进腹中。纯自然环境下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色秀、香辛、叶青而久负盛名。
1: 庐山位处江西九江，优质的地理条件让产出的庐山云雾茶以味醇、香辛、叶青等特点受到众多茶友的青睐。
3: 由于气候条件影响，云雾茶比其他茶采摘时间晚，鲜也经过采摘、摊放、杀青、摊晾回潮、揉捻、解块筛分、出烘里调、浸调作形、烘干等工序精心制成，传承了传统手工制茶精髓，辅之以现代化茶叶制作流水生产线等科技制茶技术。庐山云雾茶芽叶肥壮，叶质柔软，白毫显露，嫩度好，品质高，香味浓，具有味浓醇厚、回甘悠长、兰香悠悠的独特韵味。
1: 俗话说，高山出好茶，名山有名茶。庐山云雾茶的盛名也让它曾经被奉为贡茶，上贡给皇室贵族。
4: 庐山云雾生长在庐山之麓，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汉阳峰、五老峰、寒坡口、花径、大天池、小天池、天桥等地皆是云雾茶的优质产区。冬去春来，万物萌芽，朝霞暮雨，满川烟云，一株一株茶树，一片一片嫩叶，享受着山水的滋养，感受着云雾的灵动，聆听着樵歌渔唱，泛拜佛音。庐山茶带着云

0: 云雾的记忆凝聚着云雾的滋味。
1: 对当地茶产业来说，庐山云雾茶更是一种骄傲。九江茶文化研究专家于龙：
2: 庐山云雾茶是九江茶里面的一种骄傲，它的历史很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茶当年是作为药的饮用，为万病之药。唐代的时候，庐山的茶就小有名气，但数量太少，山高地寒，好东西啊，需求量过大，不是所有人得得到。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只有在稀有的典籍里面，像佛教、道教著作里才有。到了宋代的话呢，这个茶文人也开始介入，关于茶的技术就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茶还不叫云雾，各种名字，按行政区来说用的最多的是庐山茶，那么在九江的呢也叫它九江茶。它的形状呢被古代修仙的人说是兰花的形状，因为从这个形状上看的话呢，它赋予了它天性的这一个特征，跟其他的茶完全就不同。它这个茶的形状来看并不很规整，但是它有天性的信息突出来。古代中国人说茶，它不强调的真假，它强调的是地道，因为你用真假无法说出它味道形成的这个构成因素，是不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季节生长，这是确定这个茶好坏的基础。
1: 庐山云雾茶手工制茶技艺传承人吴武昌说：
3: 庐山的生态各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非常好
4: 的，
3: 这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个手工制茶的它的程序就是摊青，摊青完了以后就是杀青。手工制茶首先一点哈，它这个可以掌控它的这个温度。那么手工制茶出来的话，我们这个茶很多手工制茶它出来以后会闻到一种什么呢，一种豆香，也可以叫米香，那种特有的那种很纯的发自于茶自身的那种香气就出来，这是手工制茶的特点。你像咱们手的温度，手的肉质感觉和对茶的一种领悟，那么手工制茶它从杀青一直到结束，人和茶的亲近，一直到它成型，就像一个婴儿通过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到最后成人，他这个茶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他有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对茶的一种热爱在里面。
1: 手工的制茶技艺，在无数庐山云雾茶制茶业者的坚守下，让我们这些茶友有幸闻茶香，品茶汤。
0: 庐山云雾茶条索壮丽，清脆多毫，毫为白色，古人描绘为其色如月下白，此白也是云雾之白。一杯清茶翠一白毫，不禁想起山青云白。庐山云雾茶汤色清亮，鲜香持久，味醇甘厚。庐山云雾茶浓烈醇厚的香味得益于云雾的滋养，庐山云雾弥漫，直射光线少，慢射光线多，茶叶成长周期长，有利于茶树芳香物质的积累。云雾笼罩，空气湿润温和，茶树生长旺盛，叶芽肥壮，叶质柔软，有利于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成分的合成。雾凝聚为庐山茶独特的形、色、香、味。
1: 庐山云雾不断变换着神秘的面纱，或云雾飘渺，或云瀑飞泻，或雾松晶莹，或雨松奇特，或佛光生辉。
5: 东林寺虎溪三孝的历史传说，即白鹿洞、莲溪书院、庐山草堂

0: 互相渗透，形成了三角一体的庐山云雾茶人文品质之魂。
1: 品了庐山云雾茶，你也可以找一间餐馆，点几样用庐山云雾制作的料理，像是庐山河虾以及云雾石鸡，品尝一下庐山云雾茶入菜之后带来的味觉变化。餐厅负责人袁辉：
2: 云雾石鸡，因为这个石鸡本身带一种腥味，加上茶烹制的话，可以去掉它的腥味，然后让口感会更好一点。应该说云雾石鸡是庐山这个餐饮里面这个特产之首吧。这个是庐山河虾，这道菜是我们自己这个店里面的厨师自己从这个龙井虾仁那个灵感而得来的。他这个在这个河虾炒制之前，先用这个庐山云雾茶的茶汁腌制一下，然后再放入干茶烹炒出来，这个菜呢就会有茶的清香味和这个河虾的鲜味。
1: 来到这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街上的人们自得其乐地喝茶聊天。千百年来，这里的居民就像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日子，在他们眼中，生活中的大小事，庐山的云雾仿佛都化作手中的一杯清茶，清香且甘醇。对我而言，登庐山观云海品云雾，好不惬意。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朋友们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如果说江南是诗，徽州啊便是画了。在安徽黄山脚下藏着一座被时光凝固的秘境一线。一线呢是古徽商啊聚集地和这个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众多的艺术家、摄影家、导演创作的天堂。
9: 电影《卧虎藏龙》《菊豆》，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都曾在安徽一线取景。剧好玩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漫步中国画里的乡村。
10: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一部影视，一座城，从张艺谋的《菊豆》，李安的《卧虎藏龙》，到郑晓龙的《幸福到万家》，近百部影视作品在安徽一线拍摄，一线的人文气韵、风光景秀，一直令观众神游向往。安徽省黄山市一线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的西地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宏村的月沼、如燕、画桥、卧波，西地的敬爱堂庄严肃穆，南平的古巷幽深如谜，电视剧《家业》的拍摄地一线。白墙黛瓦，青山秀水，古巷幽深，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徽墨长卷，将东方美学的留白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1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洒落在一线之上，这里就成了色彩的天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在他们眼中，遍布于一线的风景，无论色彩如何斑斓亮丽，总少不了一抹青黑作为底色。中国传统文化中，黑是多彩万物的本源，而这也是独属于一线的色彩。黑多为一，一线的名字与黑有着不解之缘，而缘分的根源来自于一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高山。黄山古称一山，位于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因峰岩青黑得名一字，而位于一山南面的这座小城则被命名为一线。
10: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诗意的徽派古村落民居，让一线成为了没有围墙的影视天堂。敢闯敢拼，在影视圈活跃度极高的一线传统手工匠人，又让一线成为影视制景师的摇篮。一线影视之城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是日益提升。电影《卧虎藏龙》剧中牵马渡画桥、轻功飞竹，还有竹林缠斗等经典的片段，都是在一线拍摄完成的。竹海以翠色洗心，万亩竹林随风摇曳，而《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玉娇楼竹哨对决的画面在此定格，也将武侠的飘逸与山野的幽深融为一体。有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电影《卧虎藏龙》拍摄地宏村， 是极具古徽州人建筑智慧的牛形水系古村落，整体的设计是像一头休闲水牛静卧在青山绿水当中。聪明的洪村人呢，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来让水流动，就算村里的小路众多，只要依循着水流，顺流出村，逆流进村，完全不怕迷路。而且蜿蜒的水路又如同牛肠一样饶富趣味，在一线还有许多值得探访的景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丁俊祥。
11: 在古城四周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落，这些村落靠近驿道和水系，便于外出经商和耕种。一代代一线人沿着这些驿道和水系外出经商，又将财富通过驿道和水系运回家乡，使得古城周边的村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12: 我们其实可以把一线的古村看成一线古城的一部分，它是围绕着一线古城周边形成的类似于卫星城市状态。一线古城更多的是起到一种行政的一个管理的作用，很多的一线的村子它实现了一种生活的一个功能。在明清时期，一线的西地村在人口鼎盛之时，它的一个繁华程度其实是和城是相当的。
11: 在一线徽商的带动下，古城和周边村落共同发展，使得整个一线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0: 西地村名人辈出，因此形成的规模较大、富贵精致的徽州古民居，粉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保存下来的房子当中有精雕细琢的砖木石三雕。西地人在民居当中保留了许多的家训，格语的楹联、题额，每一样都是重要的艺术珍品。卢村的木雕楼则是匠心的巅峰之作，门面上百子闹春、渔樵耕读等栩栩如生，凉房间呢，花鸟虫鱼纤毫毕现，冰冷的木头有了温度，也让徽州三雕的技艺在时光中永驻。除了感受古民居的整体设计之外，我建议大家呢，不妨走入每一个开放的精致大宅院，去感受徽式建筑的布局结构以及装饰之美。一线的美不止于视觉，更在于文化的呼吸与脉动。走进南平，几十条巷弄迷宫般交织，多座祠堂肃立，而楹联匾额高悬，族规家训犹存，每一块砖石都刻着宗族兴衰的密码。若逢祭祀之日，古乐齐鸣，长幼有序，仿佛呢是穿越至明清儒礼鼎盛之时。夜幕降临时，村中广场常常响起汉唐乐舞的丝竹之声，这是徽剧表演开始了。衣袂翩跹间，古徽州的文脉悄然苏醒。在一线啊，旅居不是路过，而是与风景同眠。夜宿绣楼，枕着溪流潺潺入梦。推开木窗，马头墙的飞檐与远山叠翠一同入画。晨起时，露水打湿窗棂，仿佛呢能够听见百年前绣娘穿针引线的细语。

0: 一个个古老村落，一座座百年老宅，一幅幅写意山水，一部部精彩剧集，吸引着各地的游客造访一线。
1: 在徜徉一线风光的同时啊，我们也可以品尝当地的徽派美食，巨好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姐小婉来尝一尝地道的徽派风味。
2: 一线的味道是山野与岁月的馈赠，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影视剧家业、武林外传等，让一线的美食进入大众的视野。五黑美食藏着土地的深情，黑猪肉质紧实，而炭火慢炖后啊，汁香四溢。黑鸡炖汤鲜甜中是透着药膳的温补，黑茶一盏入喉，如品读徽商跋山涉水的沧桑。
3: 每一天清晨，一线古城糕点铺的师傅都会早早起床，制作一种当地人最爱吃的黑色食品。乌黑的芝麻酱与雪白的面粉混合，蜕变成一块块黑色糕点。无论是一线的传统糕点灰墨酥，还是黑色的大米、茶叶，又或是灰黑色的瓦面和石板路，一线人似乎对黑色情有独钟。
2: 在一线的街角小摊中，

0: 毛豆腐披着雪绒，煎着金黄，佐以辣酱，外酥里糯的滋味啊，直击灵魂。若想体验骨灰粥的待客之道，一席九碗六宴席必不可少。火腿炖笋、臭鳜鱼、十二土鸡汤、山珍土菜，摆成九碗六碟的阵势。宴席间，主人举杯吟诵祝酒词，宾客成了徽商大宅的座上宾。一线的美食以其独特的徽州风味而闻名，其中臭鳜鱼、毛豆腐、乌米饭，每年农忙之后制作的腊八豆腐，都是不容错过的美味。腊八豆腐是一线的特色风味食品，也是腊八节的传统食品。一线居民吴青云便会在腊八节前后制作这种豆腐。
1: 每年农忙之后，吴青云就会开始制作一种形如甜甜圈的美食。天刚刚亮，他已经煮好了豆花，将豆花放入袋中反复拍打，使其表面平整，再压制六个小时，去除多余水分的同时，可以增加豆腐的嚼劲。在模具的挤压下，原本一坨坨圆形的豆腐变成了甜甜圈的可爱模样。这时吴青云便会把它们取出，抹盐调味，最后放入烘箱烘制三天三夜。烘制后的豆腐既无水分，既保存了营养，又耐储存。人们通常在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制作这道美食，于是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腊八豆腐。腊八做豆腐，十五出家门。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每到正月十五过后，一线的先民们就会带上这份家乡的味道外出经商。
0: 腊八豆腐又被称为素火腿，其制作的过程包括大豆、辣椒、五香等原料，经过多道的工序，如熬煮、滤渣、定型、压制、烘烤，还有晾晒等，最终制成色泽黄润、口感松软、咸甜适中的腊八豆腐。它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还承载着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俗和节庆氛围，代表着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事物的祝福。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刚刚呢，我们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啊，打卡了被称为画里乡村的安徽一线。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留在安徽，去游览另一座啊具有浓厚古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5: 安徽城坎村坐落于黄山南麓，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历史。在这里，徽州古建筑层层叠叠，与远山和云雾晕染成一幅水墨画。
6: 城坎啊，也被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八卦布局，街巷相通，巷巷相连，宛如迷宫啊。你好小镇单元，我们一起和总台地理中国的节目走进这一座别具徽州建筑风格的城坎村。
7: 城坎村是黄山脚下的一座千年古村。据说，这个风景秀美的村落是按照《易经》中阴阳八卦来选址布局。巷道复杂，如同蛛网，就像一个迷宫。外人进去容易，出来难。神奇的传说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探秘，但很少有人能一次走出村落。于是，一句谚语慢慢流传开：“十有九迷路，留在城坎赴。”意思说，来了城坎走不出去，不如留在城坎，在这里一定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千年

0: 村真如传闻中那般神秘吗？为了了解真相，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科考队前往古村。城坎村位于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徽州区。科考队到达村西边的入口，打算从这里进村，再从村子南面出村。科考队员拿着指南针，走在幽深的巷道中，虽然还未找到村子南面的出口，但是却能很清楚地知道返回村西口的路。科考队员感觉拿着指南针都走不出去的说法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可没过多久，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1: 咱来过这儿吗？
2: 有点搞不清了，这地房子都太像了。
3: 又是这个，又是这个，
4: 还有这个车。
3: 对对对对，
4: 还有这灯。
3: 对，是的。
4: 那我们就等于又绕了个圈。
0: 最终队员们还是在这看似普通的巷道中迷了路。
5: 我们走进城坎，发现城坎呢特别容易迷路。我认为呢，这里的街巷和这里的房屋呢，外形都是一样的。走进来以后呢，找不到固定的这种参照物，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迷路。
6: 四周群山环绕的地方呢，有一大块洼地。这个洼地里面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呢，有一条河流是南北流向的。四周肥沃的农田呢，解决了它最需要解决的吃的问题。吃解决了，喝解决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适宜人类生存。
0: 城坎先民选择的村落位置可以说占尽了天时与地利，可是这座被河流和田地围绕的古村面积不大，应该很容易进出，但村里的巷道却如同迷宫。科考队的实地调查也印证了传说不虚，为什么城坎村会建造得如此复杂呢？城坎村迷宫布局的原理以及原因渐渐明了。城坎先人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尊重自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村子建造在四面环山的开阔盆地处，既隐蔽又有适合人居的盆地小气候，曲折多变的巷道也能有效防御外敌侵扰，保护村子安全。应该说，从村庄最初的选址到后来的道路与房屋规划设计，都与地理环境紧密结合，最终使得城坎古村如天然迷阵，成为世外桃源。
7: 如今的城坎村不仅是自然村落，也是热门旅游打卡地。村内定期举办烹茶、徽墨制作、徽文化沙龙等活动，通过文化体验加在地消费的模式，延长了人们在城坎村的停留时间，让城坎村不止于静止的标本，而是可触摸、可回味的生活场景。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徽州的这个山水里头还藏着一位跨越百年的鱼香传奇，那就是臭鳜鱼。作为这个徽菜传统的菜品啊，它是徽州的地标美食，它承载着万千游客念念不忘的这种回忆情思呀。
2: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去品尝徽菜当仁不让的金字招牌臭鳜鱼。
4: 这可能是安徽最奇葩的一种鱼，明明臭得能熏倒一片人，可用它做成的一种美食却让无数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5: 好吃啊，味道。
4: 在徽州，这种有奇特味觉体验的美食相传源于明清时期，徽商运鳜鱼进山，为了保存用盐将鳜鱼腌制，没想到木桶里的鱼肉意外发酵，臭鳜鱼就这么诞生了，手艺一直传到现在。臭鳜鱼做法大同小异，但地道风味的关键，首先要选新安江鲜活鳜鱼。这种鱼肉质细嫩无细刺，先把盐和八角茴香本地香叶小火慢炒一分钟，这样炒过的盐带着焦香，能为鱼肉增香。活鱼现杀，去除内脏后，轻拍鱼身，指肉质松弛，再用炒好的盐从鱼肚到鱼身顺着基底均匀抹透，随后整齐码入老木桶，用干净大石头紧紧压实。这一步既能控氧脱水，也是臭鳜鱼标志性蒜瓣肉的关键。最后置于通风阴凉处发酵1到5天，待鱼肉呈潮红色，鱼眼红亮，散发出标志性的似臭非臭香气时，鳜鱼就腌好了。烹饪时先将腌好的臭鳜鱼洗净，放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加酱油秘制辣椒，小火慢炖15到18分钟，大火收汁即可。出锅的臭鳜鱼，鱼肉与骨刺自然分离，呈整块蒜瓣状，入口鲜嫩多汁，紧实 Q 弹，发酵的异香，鳜鱼的本鲜与酱汁的酱香层层交融，一口难忘。这道从最初的应急保鲜手段到火遍大江南北的特色名菜，虽然现在仍有很多外地人因其名称不敢尝试，但在安徽人心里，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

0: 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台青赖正豪扎根福建的漳州，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0: 前一段时间呢，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地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啊，已经有40多年了。他一直认为，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呢，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0: 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是越来越低了，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会有哪些升级。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大陆发展的巨变到投身两岸青年的交流，我们的台青赖正豪呢，是扎根福建漳州，以实干笃行，在大陆的沃土上实现了个人成长，更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4: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5: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4: 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5: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4: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 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

0: 是责任。
1: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0: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1: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展出，生动地呈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
3: 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紧急征集文物，让难得一见的部落服饰得以跨海亮相。早已把闽台原当成娘家的他说，能贡献一份力量，他与有荣焉。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5: 织锦、贝壳衣饰、羽冠头帽，诉说着台湾少数民族先民的智慧与信仰。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
6: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真的把这16个部落已经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呈现，而且整个系统化真的就是，这就是那么完美。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5: 其中拉阿鲁哇人和卡纳卡夫人的服饰格外珍贵，这两个部落人口稀少，连许多台湾本地人都知之甚少，但林家珍却能娓娓道来。
6: 哇阿鲁哇上面的两个羽毛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识，前面的这几条彩带，他们是几个聚落依附在一起的，所以这几个颜色都是呈现出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存在。卡纳卡纳夫这一套，你看它是皮裤，前面这一个胸带里面是可以放子弹的，好，三角形的像肚兜的部分，那个里面是可以放槟榔跟随身要狩猎的一些小物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以贝壳的文化去呈现，圣贝祭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5: 这些文物来之不易，为了让这两个部落在展览中不缺位，林家珍在台北几乎经历了极限挑战。
6: 我找了几个50年之力的文化人，好，家珍没听过，你从哪里找起？我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几乎要绝望，因为他们书记跟我讲一句话，哪怕只有一个配件、一个头饰，我们有代表性就好。你说我可以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也认为我自己是闽台原的一家子，所以我可以不去做这个事吗？所以第二天的下午4点钟，我才找到真正的博物馆的窗口，就是一个方向，然后就这样子被我找到，所以永不放弃也是闽台原的一个很认真。
5: 这份不推卸的责任感源于林家珍与闽台原的深厚缘分。2008年，他因展览与闽台原结识，从此一路参与，一路见证，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娘家。
6: 将近20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在这里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 还有一些书画展、书法基地的挂牌，这些他们也讲说我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尤其是泉州是我们的母文化，我小时候奶奶做的食物全部都是，所以我根本不用去验证我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认为我就是泉州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闽台原给我一个像家的感觉。
5: 开馆20年来，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大量族谱、契约文书与涉台文物，无声讲述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在林家珍看来，闽台原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两岸同胞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
6: 尤其他们的那个就是族谱，族谱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溯源。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姓，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溯源找到我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这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人的根，这是两岸一家亲，这真的是磨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早日互相不用有那么多的限制，然后互相可以交流，可以通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5: 18年来，林家珍一路见证闽台原的成长，从历任书记馆长到每一位馆员，都让他感受到以人为本的使命担当。
6: 他们上上下下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也是这么认为，我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哈，什么都不重要，人为本，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任务，就是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认同。
5: 16个部落的服饰在展厅团圆，林家珍久久不愿离去。他说这是他作为家里人给闽台原20周年最好的礼物。
6: 其实我只是尽一个小小的力量哈，我们凑齐了16部落，我就觉得我与有荣焉，我也是一份子，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多彩中华，从12岁进入到江苏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柯军从事昆曲艺术已经有40多年了。他一直认为呢，昆曲艺术工作者啊，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探险队，坚守传统时需要与古人对话，保持昆曲的气质与艺术性，而面对未来时要能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要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
3: 拍摄昆曲电影《顾炎武》，用昆曲混搭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实验昆曲，甚至去掉水磨枪装扮和行头，素颜出场。柯军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创新与挑战。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走进他的戏曲人生。
5: 昆曲是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昆曲怎么样去保护传承，是不是能够让古老的昆曲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6: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7: 3、2、1，开始。
6: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5: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6: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5: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6: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5: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6: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5: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 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6: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5: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个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6: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5: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8: 啊？谢谢，
9: 谢谢，
5: 乖乖乖乖。
6: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
9: 我们俩呢，因为是从小是同学，相识在12岁。柯老师是我们班里男生，我觉得是最帅的，
10: 而且应该是就是非常优秀的，
9: 所以其实是很受我们女生青睐的了。
11: 你看今天爷爷给你什么，弄的什么好吃的？
5: 我演的周渝吉，他演我的夫人；我演邯郸梦，他也演我的夫人。老师就说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毕业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6: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2: 不要唱太快，
5: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1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5: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6: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5: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 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就夸我一句好样的。
6: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8: 丈夫有泪不轻弹。
6: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5: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1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6: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14: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0: 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1: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他们真的死了。
3: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2: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3: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2: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3: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2: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期啊，全国多地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那是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这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它很快就送货上门了，这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2: 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了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9: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4: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0: 爬来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了，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4: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11: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 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4: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12: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2: 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即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
3: 那么这种季节性的消费热潮的背后啊，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深层次的变化呢？即时零售的下沉又为城乡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新的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4: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这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这种到家消费的习惯已不可逆转。
13: 过去我们应对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4: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13: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及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4: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13: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 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

0: 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欢迎持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继续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让心跳与鼓点共振，低谷也能迸发向上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心的心跳》。

0: 听到的是吴青峰演唱的歌曲《起风了》。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最终选择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与过去和解。吴青峰用温柔的嗓音也诉说着成长当中的坚持。有的时候呢，平静当中倔强也是一种能量。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一首《我乐意》。这首歌曲非常直白地表达出了为爱付出一切的甘愿，也传递出了毫无保留、简单真挚的恋爱心境。

0: Gucci。
1: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咕叽咕叽》，这首歌曲以轻快的节奏，还有诙谐的歌词，传递出了挣脱生活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豁达。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同样呢，也是以诙谐吐槽的方式来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琐碎烦恼，也用自嘲的幽默来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压力。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刚刚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我的天空》，节奏动感明快，歌词简洁明了，青春劲爆的感觉扑面而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要来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的这首《麦恩利》。

0: 王赫爷演唱的《你的答案》以激昂的旋律诠释了逆境当中的坚守，歌词也借着黎明的光、穿越黑暗等等意象，传递出了冲破迷茫、追寻人生方向的勇气，也赋予了我们直面困境和倔强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郭靖与韦礼安合唱的甜蜜情歌《又是艳阳天》。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心乱飞》，这首歌曲呢，以摇滚的曲风勾勒了自由与爱情的矛盾，通过Do I 的魔性哼唱，也将悸动与自我投射的模糊性融合，传递出了对情感关系的戏谑式的自省。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听一首有能量的歌。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万有引力》。在汪苏泷轻快的旋律当中，让万有引力带我们回归纯真初心。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内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闽南语成堂，来来关注高血压的问题。七血压拢无准，可能是有拄着。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到内蒙古多伦诺尔博物馆。住伫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啊，最近是正式开馆，欢迎游客。这组集合了。

0: 展览服务体验为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的展展、大量游客来穿越千年的时光，全方位的感受多沦陷、深究甲多彩的历史文化。下边时间，咱到店来带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詹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1: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3: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1: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3: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看了多伦诺尔博物馆以后，下面时间呢，咱来到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这是总面积、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现在是已经收入接待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高性不美的顶流打卡地。吼，咱就到底来去点进去的了解高性不的奥秘。
4: 10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10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5: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5个主题展厅，系统的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4: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猛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猛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他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5: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4: 陕西游客骆建鹏：
6: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4: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7: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是闽南养生堂的单元，咱来到顶关注高血压这个话题。高血压是咱国家常见的这个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但是伫厝内家己测血压，为虾米拢是有时阵高，有时阵低呢？虾米时间来测量结果是上准确的？运动后血压升高，是毋是表示血管有问题呢？那个应该怎样准确的来掌握自身的血压水准？下面时间，咱到底得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2: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1: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2: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1: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2: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出征立交翘厝角，蔗糖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那今日呢，到底来关注考古遗址的一挂趣味的话题。四个队啊，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伫北京来公布。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呢是跨越12万年，为中原这个所在到边疆地区，为苏秦的遗址群到历史时期的都城为准，为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个开阔途径，这也是咱国家考古事业的一份。你都答梗，这个有趣味的现象是，这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真正拢是秘伫咧一座一座，甚至咱现就是有那种老列城外城市之中，比如讲泉州的这个老列的城市 A， 就有高大的王朝都城的城墙加水房，小型的中欧的学堂内啊，也阁有2500年前的建筑遗址，青岛的海岸边徛掉了锦溪红留落来国家建筑。那家考古遗址不是在自然产业之间，反倒转是咱生活的规范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以各自的这个姿态来介绍这片土地文明的这个来路，也共同回答了这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你到底是怎样来拍开一段啊，好掩埋的历史呢？古老的遗址甲当代的城市来交汇，因又个怎样为所在所在树立独特的文化内涵？今日咱就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那住在中原北地的河南省，是咱国家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省内洛阳啊是13条的古都，开封是8条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名气是真透的。反倒转和身为省会的泉州市，显得有淡薄啊低调。但是咱可能唔知影，就伫泉州的中心社区有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顶也阁比安阳的殷墟上大城市位置阁较早的这个所在。那也是伫这片城市位置中，咱发现了多件体型真大、造型优美的青铜红顶。应该讲呢，伫古代啊，青铜顶是国家正官的象征，像你高规格的青铜器，伫当年。这可能是有一个人，这就是上王，这就是表示现在咱发现的这片位置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是和历史尘封了多年的上大都城。那现在在位置中发现的上大城墙、宫殿、水房和青铜器，也为咱来介绍一段什么款的上大故事呢？那就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的暖幕来去了解一下。
3: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4: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3: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高贵的清淡风景是和以前的上台都城郑州得以证明。除此以外呢，大地江南水乡的外国古城，吼，黄海这边的近代高台，后兰山的这个西夏窑厂，长白山的远古猎场，又给为咱带来什么款的故事呢？咱先来休困一下，这条一眼千年以后，咱继续为听友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继续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窗外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在今日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华有一座以水为背、以酒出名的古城，也就是绍兴。绍兴建城历史超过了2500年，但是这真长的一段时间来呀，伊的建城故事拢是存在伫史书的这个内底。无虾米考古学的支撑，所以咱有几哪摆会怀疑讲，感觉讲绍兴伫历史上是毋是熬过城界变动？但是绍兴市基山中学一摆扩建的工程和地下沉困的这个遗迹，意外重见天日。挖掘出来的一层一层的茶结构的建筑遗迹，好亲像是一部和这个泥土来掩埋的城市变脸书。考古挖掘最后证实，这个不简单是古外国的都城，也是汉六条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为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的演算，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和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这片一层一层吼塔起来建筑遗迹，到底见证了什么款一段城市不变文明相传的传奇呢？那就带着中大的探索发现暖吧，来去了解一下。
6: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基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

0: 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 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 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基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 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1: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陶豆、黑陶豆的豆柄、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基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基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代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基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
3: 雷老师，
2: 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哎，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还有，
2: 行。
0: 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碾，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仔细翻找了几天后， 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墓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墓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墓刺一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墓刺，这块墓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墓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墓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墓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墓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从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拨工收听，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家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这几年来两花电竞吼一挂交流活动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要过来邀请到台湾破书库怀基跟两花的听友，和咱到底来读习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最近啊，第二届两花青年电竞嘉年华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两花的150多位少年家，在时间是5天的活动当中，展开了紧张刺激的电竞表演赛，搁斗阵去到电竞产业基地去探营，近距离去感受职业电竞的训练日常甲产业生态。也这几年来呀，两花电竞交流是愈来愈接吼，也为一开始的线顶友谊赛到现时一比赛演合产业对接作为一体综合活动，电竞也唔限定是单纯的娱乐啦。也是真正两花青年了解彼此文化、沟通情感的纽带。好，也这几年来两花电竞交流是这样热烈，也这个活动是出现什么款的特点呢？好，这交流的活动，也头一届两花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安怎呢？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来邀请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花问题专家林东梅女士，跟咱做深度的分享。
11: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4

0: 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VR、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1: 这几年来，文化青年电竞嘉年华还兼文化上海青年电竞文化节，还兼文化加港澳电竞联赛，还兼文化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种种的活动都是小型的举办。那么电竞活动为什么会当成文化青年交流的新的媒介，会当打开文化青年交流的新空间呢？大陆电竞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安怎呢？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林东梅女士的深度分享。
0: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

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AI、VR、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协作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道三讲的现场。下一段时间，我们来邀请出黄光书法学院三位老师柯怀基，吼，甲两位听友，到底来读苏东坡笔的《家日的家族》吼。实在古典书曲的朋友拢知影吼，历代大量的书作会当共同用一个书牌来写无同的主题甲情感吼。也书作的风格啊，往往是会当反映作者人生的规律吼，伊的人生的起起落落，甲伊的经历会反映伫个诗书内底。里面的时间，咱们来交予柯怀基老师，要来分享苏东坡的《菩萨蛮》吼。咱们来看这首诗吼，产生伫个什么款的创作背景下底，和当初时的苏东坡是拄到什么款的处境吼。下面的时间。
1: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两首词，是《菩萨蛮》。这两首《菩萨蛮》呢，第一首是下景回文，《菩萨蛮》是词牌，下景回文呢，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首《火云凝汉灰珠珂》，珂珠灰汉凝云火，穷暖碧纱青。轻纱碧暖穷，运塞闲枕印，印枕闲塞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第二首《菩萨蛮》的副标题呢，是回文下归院，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香汉薄山凉，凉山薄汉香。守红冰玩偶，偶挽冰红手。郎笑偶思长，长思偶笑郎。这两首《菩萨蛮》不只写了下景，有趣的是，苏轼呢都使用了回文修辞呢。菩萨蛮呢，对，是词牌名，所以呢，词牌就是词调，就相当于一首歌的曲调、旋律，而不是呢内容的题目。它呢，这个菩萨蛮的词牌起源于唐代，据说呢是唐代呢女蛮国它进贡的一个舞曲，后来呢也演变为固定的词牌格式，也就是一个固定的旋律就流传下来了。苏东坡呢，他用这个曲调填词，内容上。它的词句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这两首词的题目呢，则是我们后人为了区分才加上去的。所以说，一个是下景回文，一个呢是回文下归院。所以词牌名和内容呢，它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一首歌可以用同一段旋律唱不同的故事，是同样的道理。这两首词呢，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之后，那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嘛，就是我说我现在所待的湖北黄冈。那时呢，他因为戴罪在身，生活呢并不是很舒服的，他心情有时是挺苦闷。回文呢，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的每一句呢，他倒着读呢，就我们每一句话，你可以正读，那你可以倒着读，他倒着读也是通顺的。然后呢，它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意境。苏轼呢，选择用回文写夏天。一方面呢，是因为回文的这种修辞本身就很巧妙，它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艰难中呢找点乐子。那另一方面呢，回文那种反复回旋的节奏，就也像夏日的闷热，让人心烦。那就也像呢夏天的凉风，在那个熬热的气息里面，一阵一阵的让人清爽。所以呢，正好就可以用回文表达夏天那种忽冷忽热、乍喜乍愁的情绪了。
0: 菩萨蛮下景回文起笔两句吼，意境真鲜明吼，有热天的这款的感觉吼。啊，这首诗内底阁有写到吼，女子伫个午睡的时阵的一挂场景吼。那么，整首诗啊，阁有其他精彩的所在，精彩伫叨位呢？哦，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柯怀基博士的分享。
1: 这句话呢，他写的是盛夏。

0: 正那种燥热，火云嘛，就像火烧一样的云，说明啊，哇，海洋呢烈日炙烤，云呢都被烤得发红了，凝汗呢，汗水凝结在皮肤上嘛，闷热到连汗都蒸不出去了。如果呢，你的汗那就是你汗蒸发掉了，那就带走一些热量，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可是因为那表示当时黄州天气很闷热，闷热到汗都蒸不出来。珠颗啊，就像比喻汗珠像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呢，挥珠颗就是汗水往下滴，整个句子呢，通过呢导读呢形成热汗珠挥，挥珠汗热的循环，让你感觉呢热气反复蒸腾，汗刚出来就被烤干了，干了又出，这种回文结构呢，把夏天那种挥之不去的闷热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像呢人被关在一个蒸笼里。怎么样都逃不出去啊！我们现在呢，也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呢都很热，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夏天呢，也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你说自己期待也好呢，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的谨慎恐惧吧。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夏景回文，它的下片啊，是这样写的，叫做“晕塞闲枕印，印枕闲塞晕”。那么写的是一位女子午睡之后啊，脸上压出了这个枕头的痕迹的情景。徐老师，您觉得这句呢，除了回文的技巧，还写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说它是婉曲有味呢？
0: 在夏景回文的这句词，他写的就是女孩子呢，她醒来照镜子，那发现呢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嘛，于是有点不好意思，担心呢被人看见了，那个晕塞呀、啊、是泛红的脸颊，就是呢就是脸颊腮上面呢颊腮上面有红晕，嫌枕印就嫌弃啊这种枕头的痕迹呢破坏了妆容，那毕竟一定是凹下去。一块呀、啊，甚至一条痕迹，这种呢，就是枕痕破坏了他的妆容呢。印枕闲腮晕，反过来读，意思是呢，枕痕呢也嫌弃，哎，你这个女孩子，你的腮红涂太浓了。这样的回环往复呢，把女子的那种爱美又害羞的心理呢，一层层剥开。哎，她不会直接说，哎呀，我脸上有印子，好难看呐、啊，而是通过闲这个字呢，把脸蛋。枕痕呢之间的互相对看、互相抱怨，写得活灵活现的这种写法呢，不直白，它很含蓄又很有趣，所以呢，古人评价它婉曲有味。这种呢，婉曲呢就表示，哎，女孩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有味呢，就是她这种心理呢，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1: 徐老师，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写过好几首的这个回文词，除了这两首呢，还有菩萨蛮的《春闺怨》、菩萨蛮的《秋闺怨》等等。那么，您觉得回文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夏日幽微的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0: 我以为啊，夏天的情绪呢，往往是黏腻的、反复的、说不清楚的。比如呢，热的烦躁，你忽然呢一阵凉风呢，就会觉得哎，心生欢喜，就突然凉了嘛。那比如呢，你午睡醒来那种懒懒的，想到呢心上人那种又羞又怕，这些情绪呢，不像大喜大悲那样直接，而是需要一种回旋往复的笔法来捕捉的。回文的好处呢，恰恰在于它呢。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件事情，你就像一个人呢，在心里反复琢磨那点小心思。所以呢，苏轼呢，他用回文写夏日，他不是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说，哎，我的文采很高，而是找到最贴合的内容形式哈，让文字呢像夏天的暑气一样蒸腾又消散，像少女的心事一样呢，绕来绕去，越绕越有味道，越能体会呢，他笔下。女孩子的小心思。
2: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岛三江的现场。福州啊，挖海和三十多年以来呢，福州是在做海洋产业和重大海洋经济，也企业产值连续31年排在全国头一位，水产品的产量排在全国第二。海洋企业已经成为福州上界有特点的和枝条产业，也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和企业局、中国企业协会等主办的2026海峡福州企业周，来个12至16日。福州来举行，也戏剧周到今已经连续举办17届，正做海峡两岸戏剧融合，国际戏剧合作，电视福州戏剧时代的一块金字招牌。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5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
2: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4大元素，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
1: 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也参与活动，共话全球渔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
2: 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出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林峰介绍说，
2: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涉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扶余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扶余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1: 6月14号至16号，福州推出渔业福州特色渔旅线路5条，开展汇聚荣城、扶余乐购和娱乐荣城县域特色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商圈餐饮、扶余海鲜火锅节，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程皆有渔景、处处皆有渔韵、人人乐享渔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静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2: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1: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3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公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到底来做一个想象，公交车没固定的路线，也不用走一站停一站，也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出现在附近的站台，再给我们送到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开业的是普通公交的钱，这样其实不是未来场景，也是现实正在海口让你做的一项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交通。要打公交出行，我们要按怎么样不会塞，下次出行的难度后面要按怎么破解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3: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4: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就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5: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2024年八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到绿地的抗战。不离个啊，微公交要用什么款的车呢？吼，站点要安怎规划？吼，下边的时间呢，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4: 车型的偏大， 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4: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4: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0: 2023年十月啊，交通运输部定交的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来创新公交运营的款样，也根据客流需求，另外来用小型化公交车和发展多元的微循环公交种种。也这几年来啊，北京、石家庄、无锡等真侪城市也小小探索出网约公交吼这款的新的服务款样。大概三日开始啊，海口各部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即就是讲啊，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为外围片区，大大向市中心来延伸。古代景后，咱来听记者冬天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5: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 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更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清汤白水煮小庄，林素红。自从我会晓是练的，将小庄一顶一顶的拍开以后，厝内洗小庄就是我的工课。当时的我搁在读初中，做囡仔高一高二。阮家住伫东湾这座古城，一条清悠悠、静悄悄的巷仔内，厝边头尾关系真好，大家爱坐伫门卡口抽亲开讲，手内变淡薄仔黏黏。有一道，阮阿母伫门卡口洗一面盆的小庄，按算甲伊拍一个结就准煞。隔壁阿伯看到，讲洗做一淋一淋，真好食，搁热心的要教阮阿母。阿母阁有其他工课要无闲，掠掉伫个边啊来拄久的我，叫我好好啊缀阿伯学。我按照阿伯的款样，用大伯母甲李仔经开小庄头，为小庄啊另外一边钻入去，听候真个袂顶袂动，即个将小庄头理掉，开始倒冰洗。小庄愈洗愈红，一望呢就互我洗做骨溜秀的一淋一淋了。头一遍出手就洗甲顺顺顺，阿伯阿老公也是囡仔较强。我得到表扬，愈做愈有块头，规面盆愈加加的小庄，真紧就互我换了好洗，逐条拢红个，搁巴张张肥恰恰，看了真可爱。迄一遍我阿母滚的小庄，味素真正是甲平常时也无同，食到底饱满搁扎煎，厝内人直直娱乐。爱点有个红姑的心态下面，我转心看讲，以后的小庄拢我来洗。可能是爱食小庄，可能是想要得到大人的娱乐，我唔知影带来的勇。

去。对一般人看到，伫个油头甲面的小庄，竟然一丝啦拢无小气嫌，阁愈细愈下手。小庄啊，只有洗甲清气溜溜，煮起来才会好食。若是讲会当洗做一淋一淋，啊，就更加水气，唔限定好看也好食。甲会晓食的人，爱的猪心、猪肝、甲猪肚一个比，小庄明显是较白净无味的。伫个厝内食也咸咸，但是无法度伫个办桌的时阵食。若是卤的，就算有甜、咸、甲咸种种风味来炸开，但是伫大肠、猪脂、鸡毛、鸡翅、鸭毋滚，即个芳甜甘酸的卤味面头前，嘛是无法度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小庄归去着清到底，去油碎。煮清汤，用原来的味素，在大火高油、大鱼大肉的盛宴当中，吃作一缸清流。我吃过的小庄，大部分是大汤的，无米空的，无米炖的，煮起来简单，但是有自己的特点。上界有名声的，算讲是小庄苦笋汤。长笋的清正，甲小庄的无味搭配做伙，就会出现君子之交的效果。真清爽，袂油，小庄 Q 到搁十指，笋口中有脆，一软一丁，规嘴清爽啊清爽。一碗汤啉落去，心内真满足，心肝头的郁卒，唔知影消透到哪位去了。阮家经常用小庄来滚汤。小庄麦子汤，听候小庄控甲软糊糊，麦子切一片一片放喺鼎诶，搁滚一下就会当开起来。汤是清芳甘甜，色泽清雅，有麦子诶清甜清脆。小庄土豆汤口感较实滴，料啊较厚重，有养胃补心诶功效，啥物时阵食拢可以。小庄莲子汤食落到底，目睭金降火气。小庄绿豆汤清热解毒。有当时阮阿爸也会将两青灌咧小庄内，头尾白个红放伫个鼎个炊，等前才切一块一块做冷菜，混各种温料，食起来又细嫩骨，嘛是有一种无同个味素。神秘之旅，一人爱一款，就亲像有个人介意鲜芳好料，有个人介意食咸个。有的人介意食素汤米浓，我呢是较介意小庄的清汤白水。伫遐尔侪食材当中，找到家己需要的，然后将伊煮做家己介意的味素，安尼才是对得起戴祖莲的潇洒。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201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呢，因中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疲弱状态。今天的节目，我们未来向下关注新产业样板样激发新动力。我们可以看看来自行权台胞林立峰林汤家的创业故事，了解其是用不用用心打磨存在两岸本钱的情意绵绵病。每个普通的词语都存在在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在我们从懵懂强势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台湾阿妹蔡依依来讲，回家两大事啊，就是你贯穿其旧人时光，见证其所有成长同蜕变的专属关键词。今天的节目呢，我哋会听下来听蔡依依讲述其同回家相伴的跨海成长故事。以上呢，将我哋以时段优美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法油蜜桃，
3: 油蜜神法。

0: 阳经济发展指数是128.8，比上一年的增长的2.2%，和阳经济发展向善向有、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总体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嘅地位海洋先行产业。咁咪去年咧嗬，因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出年基金达到嘅996亿元。唔久之前呢，八部门联合研发指导意见，加强海洋药物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究竟是用民用用来制药的？目前我们国家一个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水平用民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2: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

0: 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 曾润莹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万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0: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哎，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1: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在海洋碳化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十四五期间的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安置、政策标准体系建设这些方面取得了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我们的树团，我们用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我们下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以前没有淡火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1: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5: 以前没有淡火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1: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2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 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6: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绿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

0: 运水。
1: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多需要纯水参与，而当地毗邻渤海，又处于引黄灌区下游，淡水资源相对匮乏。为此，当地引进海水淡化企业，并通过构建产业链，让其成为链接下游企业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2: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达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淡水资源3000万方。同时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资源、水的减免、电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1: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中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有效缓解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压力，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3: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进步特别快，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捏公公秀才浪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

0: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1: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二零零七年，台北青年林立峰谈谈父亲来到泰流打拼，于百年结束行业泰流街边一家冰品店，商店一份很细巧、相当熟悉的台湾绵绵冰。可惜你发现，当时市面上啊，只有一只传统的薄冰，口感绵密细腻的绵绵冰啊，仍然是市场空白。咁咪明月一见呢，就马上捕捉到了上场的创业机遇。昆仲上结之后呢，林立峰正式把正宗台湾绵绵冰引入泰流市场，创新鲜的融合封闭甜品同特色冰品两大品类，打造专属原创品牌。其先天厦门作为立足起点，初步辐射开拓泰流市场，进入巅峰阶段啊，各位连锁冰品门店总数啊多达80家，先例版图不断的扩张。不过呢，在林立峰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呢，可是遭遇重创，当然搭建呢商业布局几乎归零。不过呢，其唔甜话，就完全放弃哈，而系呢，迅速调整经营思路，重构商业模式，今天再度启程。今日呢五月份呢，其起诉西米泰学抢人合资开展合作，前进门店呢再摆亮相厦门。接下来呢，我哋就向下行劝林立峰来去谈一下佢跌落低谷之后重振旗鼓的创业故事，了解佢喺用文章用心打磨承载两岸温情的情意绵绵冰。
6: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历经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从头再来。
7: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6: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贝、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
8: 集美大学学生张金莹，
9: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8: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10: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8: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11: 没课的时候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8: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12: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6: 翻看冰品菜单，

0: 均价格不到十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
1: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是落下帷幕，对于万千高考学子来讲，决定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长路后呢，总有一则词语串联起岁月点滴心思，见证我们的蜕变同的成长。有人话嗬，词语系藏去岁月底部嘅成长密码，系营造时代变迁最温柔嘅窗口。呢集正系2026年高考全国热根作文题啊，嗬，上爱传递嘅青春内核。每集普通嘅词语都承载住我哋嘅喜怒哀乐，记录住我哋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嘅蜕变。而对于一位跨一海峡成长嘅台湾阿妹来讲啊，回家两杂事啊，就是你贯穿旧人时光，见证其所有成长同蜕变的专属关键词。零零后台湾阿妹蔡依依出身台湾中茶世家，16岁时候呢就听听阿妈转到泰流从事家畜生意。过去呢误打误闯，佢企业走嘅自媒体之路，叫人辗转从孤身闯荡到集建立足，从迷茫漂泊到心安归处。失足孤身的温情诉望，泰国南北的善意包容，两岸同胞的双向温暖，彻底重塑了其对回家的认知。从体力的归处到心灵的归宿，一次之变啊，是少年成长，更加是两岸同心的最后见证。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听下来听蔡依依讲述其同回家相伴的旧人成长故事。
9: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有一个词伴随着我跨越了海峡，在不同的城市与时代坐标里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重量，那个词呢就叫做回家。身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女生，16岁之前我对回家的理解是轻盈具象且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张放学后逼一声享受着10公里免费的悠游卡，是公车站旁边甜不辣店冒出来的热气，是推开门后阿嬷精心熬煮的一碗卤肉饭，伴随着电视机里亲切的对白。那个时候的我总是觉得家是一个牢牢固固粘在脚底下的土地，那时的回家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避风港，一个一成不变却又无比安稳的起点。

人生的转折是在16岁那一年。那一年我高中一年级，就是高一，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叛逆且大胆的决定，就是休学。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跨越海峡，换上了台湾女孩鲁豫的网名，然后开始在大陆各地推广台湾茶。我也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世界时生活的时差、饮食的差异。繁简体字的切换，回家这个词从此在我心底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它缩影在视频通话那头家人的牵挂里。9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女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出深邃的根系。随着脚步从江南水乡延伸到大江南北，我听懂了天南海北的方言，结识了各地的朋友。当我在苏州的冬夜接过朋友递来热气腾腾的北方饺子。当我在云南的抚仙湖旁，感受到台湾东海岸如出一辙的温柔与包容；当我在网络上分享两岸生活，看到评论区里无数大量网友善意的写下"欢迎回家"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啊，我对"回家"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拔节跟蜕变。回家，它不该是一条窄窄单向的归途，而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双向奔赴。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再次提起回家，已经不再有漂泊的惶恐，只有满满的底气。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拿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公公秀才浪家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又蜜桃，
1: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人类也最近发现身边的后代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呢奇里窟噜有好多一只小古堡，类似于六天上坡的山，就被按作海山。不过，人类对于海山的认识还是相当的少的。今日最近，中国科学院地质同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以前先行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做埋爱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用物样分布的。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9: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10: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9: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堡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10: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9: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10: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9: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0: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 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7: 按照团队的一个解释，一个模型的运行螺丝链小童，一个人工智能体模型，简单地引申出太平洋板块2.72人的俯冲历史，更加日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个模型要么用再生海山的形成过程的呢，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9: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0: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9: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0: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才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9: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0: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9: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0: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开闸先是过咗一时台啊，当流量成为分量，加出的重要票查，我哋呢可以尝试从历史长河当中吸取智慧，提升自己的能力同加出去时台浪潮当中企稳脚掌。接下来呢，我哋就把目光啊投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舞台，可以为指责系让民用评价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台风异彩。战国策当中啊，记载嘅司台为燕国出使齐国嘅一则游说的故事。咁诶，司台抵达齐国之后呢，就唔停发出席嘅求见齐王，而系呢先行拜访齐国的宠臣孙义坤。一种儒家啊，嗬，看起同到当下一种谦求权威认证的方式系比较差嘅。背后可系你蕴藏的出得沉思的内涵。司台向孙义坤呢系奉上一只拍匕同黄剑，想见呢向齐王举荐自家，今日佢把自家呢系比喻成为涉世骏马，希望孙义坤呢系能够做天时良马嘅伯乐。今日如果司台胸中无切实的头略，即使呢有人认证啊，也系难以获得齐王嘅认可嘅。今日甚至当下呢，就更加能够理解司台当时嘅选择呵。却话呢，今天把希望寄托于孙义坤的三寸之舌，而且呢用实力证明呢千里马的价值。所以呢，下不了呵，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将会从历史典故前因，也是佢流量同真才的博弈当中啊，唯有参加内采的文化节点，才能够呢去司台浪潮当中企稳脚掌。
2: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最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燕王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辞，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 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议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十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啊，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我觉得有以上你讲的意思和有没有想法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周之声，
1: 醒酒吉乡，
2: 神珠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大英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青，
1: 我是小伟。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啦，哈，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无夸嘅事。
0: 嘅以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我爱做木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落去搜索我爱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今朝我哋面送上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先下来去次长人上，看下人上圈起物嘅善善事。

0: 听众朋友，我等首先来去关注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系正式批复依托深圳市计量质量监测研究院深圳监测院组建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该发批之后话吼，深圳监测院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兼有国家质检中心、国家产业计量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碳计量中心的技术机构。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一家中心全面建成之后，将 KP 碳计量服务、技术研究、装备开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态势及分析、国际认证与合作等全链条技术服务能力，对推进碳排放、碳中和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二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升我们国家在碳计量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第二是治理精准碳排放管理，加速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第三是支撑政府可靠决策与企业管理，扎实推进双碳目标落实。第四是促进绿色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增强企业绿色竞争力。第五是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为碳交易市场提供可靠刺激支撑。深圳市计量质量监测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卢文斌安尼讲道：“
2: 我们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

一齐吧，邀请诶台湾、香港、澳门嘅圈流心人唱手人技术齐齐评审，以马淑云牛带开展嚟一场跨越山海、交融情谊嘅长存盛会。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嘅报道。

0: 从台广澳墙上人马术摇上水，还有从准台上下飞南山连连飞主办的赛事。黑一广澳台湾区十分具有影响力的墙上人体育文化交流品牌拜托，赛事已经举办了三届，目的在于马术为纽带，促进体育文化交流。赛事设置约以7米交流赛与专业场地障碍赛两台制片，划分30厘米、50到60厘米、70到80厘米不同难度级别。涵盖精准投掷、气密障碍、专业场地障碍等多个特色项目，兼顾赛事的气密性、紧急性与互通性，为不同水平的参赛人技术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为其新颖的活动当中，除了精彩赛事之外，主办方还精心策划科技与法律治理主题厂房活动，从台广澳参赛人走进深圳科学技术馆、虹桥公园、南山机器人馆、南山人才公园、深圳湾文化广场等三次地标。全距离探访前人可创产业，领略滨海生态风光，感受三四人文大文，和杭州交流当中拓宽视野，增进了解。台湾选手车静安安的讲道：“
1: 觉得很好玩，因为那边有很多观众，然后还有很多表演可以看。以后如果有两岸交流的活动，我会想要再来参加。”

0: 好，听众朋友，今晚嘢一旦话题，你就同陈本上到嘢。
1: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的片段，还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天，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

0: 爱爱转木卡。冲下来听木卡的声音。
1: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都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转木卡》。接下来，送出的是专题节目。
2: 梅祖储水熟年天仓，见证中国总批制造粮跑时刻，欢迎收听。

0: 15五规划纲要提议拜八能源强国建设，实现五人规划，并且提出推动能源结构60大摊转型，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共管等。各区人大也好，位于广东五华县的麦珠储水蓄能天仓二期工程前面投产。 基于初本以为台湾是草协重天宝的天仓，以其工程前面投产，创造铜硅钼天仓当中效能清洁能源能力最强，机子硅散发程度最高，市场化运营容量最大，三项全国纪录，成为印证我哋国家储水蓄能装备制造从浸泡、变泡到凉泡的跨越的数量，也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能源制仓同产业升级样本。
1: 详细嘅情况，请听收尾带来嘅报道。梅珠储水蓄能天仓系一座重装机240万千瓦嘅奇形储能设施，多项核心技术达到为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呢个天仓还可以实现连上下游嘅协同发力下。
2: 推动了我国储水蓄能技术装配实现从浸泡、变泡到凉泡的跨越，为台湾企业带来60稳定60的电力调节屏障。梅珠储水蓄能电厂副总经理吴显平安尼讲道：“
3: 梅州储水蓄能电站位于梅州市五华县农村镇，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总规模240万千瓦，安装8台30万千瓦机组，分一期和二期建设而成。其中， 一期工程2022年5月投产，创造了首台国产抽水蓄能机组成道开关设备成功应用，开创国内抽水蓄能机组三导轴承摆渡全面进入50微米先河等多项全国第一。二期工程2025年11月投产，推动煤蓄电站全面建成，创造了抽水蓄能机组首次实现芯片级国产化，全国电力市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
1: 广东成为我国首个载运抽蓄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的经济大省等多项全国第一。15五规划纲要提议拜将能源强国建设实现5人规划，天仓嘅前面投产能源座，无疑系我国能源强国建设嘅成功实践之一。那么喺建设当中，天仓有乜样彰显制造强国嘅初心？
3: 以及集聚国散发研发当中，共建一条难关呢？煤蓄电站建设过程也是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彰显制造强国自信、凸显制造强国实效的历程。我们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充分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助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100亿工程为大平台，积极推动国产抽水蓄能关键技术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这里举两个典型的抽蓄国产化研发例子，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一期4号机组成套开关设备，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二期8号机组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关于机组成套开关设备，随着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抽水蓄能领域绝大部分技术装备已成功实现国产。 然而，机组的成套开关由于电气及机械性能、运行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高，研制难度大，设备供应长期被进口厂商垄断，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为此，我们充分发挥电站的平台牵引作用，主动沟通联系国内制造业、装备领军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成功研制出 相较于进口开关设备技术性能更优、稳定性更强、价格更加低廉的优质开关设备，在一期工程实现首套装备应用，二期工程实现装备规模化应用，建立起成套技术体系，获得技术国际领先的权威鉴定。项目成果已在梅州抽蓄、天台抽蓄等20余个大型工程项目推广应用，比进口设备 平均每套开关节约采购成本约800万元，未来10年有望创造100亿产值。关于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机组的大脑，由计算机监控系统、力磁系统、调速器系统、继电保护系统 （SFC 系统）等多个系统组成。系统结构复杂，关键技术元件多。以往国产抽水蓄能控制系统的制造应用处于分散试点、局部应用，未能形成合力。 我们基于对国产控制系统制造技术能力的自信，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在八号机组运用了500多块国产技术芯片，实现整台机组控制系统的芯片级自主可控，大大增强了我国在抽水蓄能关键技术元器件的自立自强能力。
0: 全黑型 CP 的自主研发到技术体系的前面突破，每组抽水蓄能天仓可以国产化套路空买出来颜色的步伐。当前15规划纲要对能源发展做出了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部署，企业和新的发展节点，天仓将要运用相应规划部署和技术同样模式方持续突破，对次日能源强国建设做出要运用的贡献呢？每组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祥平安来讲道。
3: 接下来呢，煤蓄电站主要从这个运维数字化、运营市场化两个方面推动技术迭代和模式创新。运维数字化方面，电站将深化远程集中控制和人工智能运维，数百公里外的广州疾控中心可以实时精准控制电站设备的启停，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帮助检修人员逐步初步地掌握电站设备的健康状态，通过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运营市场化方面，在全国加快建设完善统一电力市场的平台上，煤蓄电站作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要敢闯敢试，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为储能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15规划纲要列出了未来5年经济消费发展20项主要指标当中，增加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A 一指标，到2023年 A 一比重要达到25%。推向了非化石能源发展的重要性。每组储水蓄能天仓作为一个台湾其重要的能源支撑，和15科学指引，天仓将要运用对标纲要相关部署，将对一个台湾其的能源供给安全带来要运用的直接影响。每组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祥平按来讲道：“
3: 这个规划纲要提出155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煤蓄电站规模240万千瓦，调节能力480万千瓦，调节能力接近梅州最高用电负荷的2倍，在整个大湾区的清洁能源销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对此，煤蓄电站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落实：第一，加强机组设备的精益化运维，确保机组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为大湾区能源供给安全提供坚强支撑；第二，打造抽蓄产业体制升级的窗口，加快把电站建设过程中自主牵头研制的机组成套开关、抽水蓄能、空压机等先进国产设备向行业推广，为我国现代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当好示范标杆。
0: 每组抽水蓄能天仓扎根下属体系，不单只为企业能源发展注入动力，更是为下属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客家天气多起批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而且天仓的发展时间也为其他天气依托自身资源变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煤组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祥平按来讲道：“
3: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一是开发与保护并举，煤蓄电站1期和2期共用上下水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最小扰动。电站开发过程中涉及的珍稀树木全部进行了移植，植被覆绿率100%，实现对原有生态环境的最大程度保护。现在每年金秋都有成群的白鹭来电站水库栖息。”二是先行先试和成果推广结合，煤蓄电站目前已经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

0: 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物跨年物跨事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进物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汤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去原汤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再来呢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正义客家英文选手分享结束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

0: 空八九。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2: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3: 等钻人上。
4: 所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5: 我是小薇，欢迎转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6: 中年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7: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节目当中。A 时台我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听我来讲述客家曲艺的渊源和魅力。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伟，欢迎转到节目当中。这里边送出的是传统客家山歌。讲起客家山歌，相信每一位客家人都会觉得陌生。不单止是叔叔通谈的歌谣，更是客家先民留俾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慢慢积淀，推推上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刻在客家人骨里头的文化印记，更是客家文化最鲜明、最通人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源远流长，从远古走来。其基层同发扬的时间的直朴、初次的沉潜，以及海外赴民歌的真实灵通，保留着中原文化的基因。后来，虽然客家人由北向南迁徙的脚步，具有不同的特殊的江南吴山歌曲的婉转优美，以及南方土著居民歌谣的直朴生活，慢慢地形成了突起特色、朗朗上口、包含生活气息的风格。唱的是人情世故，讲的是客家情怀，每一句都是客家人的心声。每团都藏着客家的故事。接下来首先为您送出的是由著名山歌大师唐明哲先生演唱的《床头大狗藏米火》。这首歌是用火海柔美的语言唱出来夫妻之间相处的温情和智慧，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既保留了传统客家山歌的韵味，又贴近生活，充满烟火气。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都会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和温情。再等下来你最好来欣赏。
1: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途，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站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佮吵事，其实啊，佮男的呢就想给老婆安不中，负担唔起，佮男的真你巴结啊！你种子给种是向山盖给村呐、啊，你种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

太多大胆的事呢。这个老婆一谈，嘿呀，你个暗的吧，哎呦，好像是有数位出用，马上就飞进你一数，追上。

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第八套理由，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不存了，也有诱发给老婆，因为你用自己用不是也应该过一下，总是你爱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爱帮点来哟，你三寸的十八尺就过家的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有，爱到爱到独爱的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师傅汤，就用鄙视的口气就骂他，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呀真黑。

0: 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想必是个，又有话给老婆，人家的丈夫是你心的骄傲啊，给爱嘞，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爱多爱多，人比个高哎，你看。
1: 别人的相亲是纯老的有结结惨啊，看到你衰样子，哼，我心就恼哎，爱多爱多，我心就该恼哎。哎，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开自个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就忘记，我没见到呀，你怎见到哎？
0: 你今日讲啊，俺也闹啊！嘿，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傅的，总系你就火转跳头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头的穷相都讲公诸于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掘，哼！ 你看俺王八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人赞的，爱多爱多你。

0: 来到金明的嘴。这五个啊，也唔是肉，也八个。爱收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呐、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
1: 你讲究，你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东谷，你竹百寨，你太狗谷，你！
0: 我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次面去上看几的你，我叫你挖皮了。
1: 前生前世啊，给嫁公婆哎，嫁三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家住。

到娘奶后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了就从你佛哎，这人呢太个哈哈太像，这男的呀。

找了你这边送出一束三个相逢也是人，相逢只是有人，常常爱的你一天不相遇，以后跟三个相知，一首歌曲的旋律悠扬，情意绵长，唱出了他感人的热情与复杂，也唱出了人与人之间相逢的美好。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前路有温情，相逢也美好，逢迎收听。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听众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苏醒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吼。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等听故事啊吼，太多事都系用普通话来形容。嘅我哋呢客家天气嘅小朋友等啊吼，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呢用客家花来形容嘛，一条寓言故事啊吼，又听起来动摇踏实喎吼。而且呢，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今晚也好，苏姐来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当宿舍嘅话，来自广东梅竹嘅二凤开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来去听下先啊！
4: 聪明嘅识后，识后哥哥喺苏林度嘅最聪明嘅人，识后哥哥有只识后太太，决定。细后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时候才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细后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咩的难题，都会来请细后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诶，黄鹂爱喝鹅脯，熊猫爱喝花花。细后哥哥手把房诶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果用买颜色，都话不来几点滴。然后小猪手专心诶学习盖房诶，黄鹂也咪伊诶练歌，熊猫也咪伊诶红牙爱画画。有一日，细后太太也出来问，唔知是做嘛诶？只有细后哥哥好无卡，识查弹音乐，面啊长风水木，骨头硬而过细诶。细后哥哥感觉小痛物骨叫都唔听来给我卡诶，鸡蛋都是做嘛诶耶。之后细后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眼前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鱼也成为了歌声，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位细后太太也可以遵守当医生呢。眼前几点都暗淡，但今都成了明日。奶奶，奶俺聪明，马爱冬天早上，给黑因为马爱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一生聪明，我爱等小朋友经经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5: 阿拉等的身份虽然小，不过独地位变得有太世界。
1: 阿等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地位也可以有太套理。
3: 听众好朋友，二凤开小朋友讲的一只聪明的小后果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发，唔付诸行动，佮阿妈阿都数唔到的喎，吼。佮接定下来啊，吼，二凤开小朋友和老太姐家讲一只故事啊，吼，要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出一天系要付诸行动，吓，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嘅力量哦。来去听二凤开小朋友讲嘅逆功嘅力量。
4: 逆光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逆光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逆光又热又寒，兴奋地爬上去寝室，有一只逆光给刮坏，就像钻地鸡一样钻到西瓜肚的寝室。还有一只泥工提起来讲，怪好说，那咱把鸡带转我看戏哈。太感人都同意，鸡蛋用力推， 推不通。一旦泥工之后转不开，他们太敢硬一下来推西瓜，太敢堵来推西瓜喂，还是推不通。三泥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起来，但是树枝都被拗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泥工对泥后讲，俺等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的师太爷泥工把西瓜搬走时，泥后同意耶，挖走修走，又到泥工爬挖西瓜后，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太里爷泥工搬走时，最后几等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走时，几等再也不是什么东西食。

0: 好，唐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外国中文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杨美淑堂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外国中文卡》淑堂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天广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宛如。今日你正收听的是宛如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今日《融合斗阵行》呢，为听友安排三个部分，头先是《融合观察》，来为听友来介绍一位台青的故事。这位台青叫做林君汉，吼，伊是一位轮滑运动员，那伊的轮滑来追求梦想，用伊的青春来奔赴恋爱。咱今日来小白了解伊个故事。第二部分呢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到浙江的重庆来关注新隆基的机灵，北斗插秧机跟旱地直播互联下牛播种。也可以关注到2006年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行，聚焦金融科技创新成果。那在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呢，咱来关注为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顶级评价窗口，京津冀为雄安机灵人才发展起落加速间，未来之城将迎来什么款的新变化。那再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试卷加语文试卷的这个评卷现场，高考的成绩怎样出炉？这个评卷现场又有什么款严格的规矩，咱今日到底来关注。那以上是今日为听友安排的节目内容，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阮瑞的主持的融合斗阵行。那今日的融合斗阵行的头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咱来相拜一位大清林君汉的故事。最近的冰雪运动啊，是越来越受欢迎。这个轮滑球作为冰球的衍生运动也真受欢迎，参加人数不断的增加。随着轮滑民间交流越来越热。一些台湾运动员来到厦门发展，也闯出一片天。今天呢，咱就来相拜一位零零后的台青林君汉，看伊怎样用轮滑球来运动，转动青春的恋爱。一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前锋站位置要求啊，进不去就给回来。
2: 在球场上耐心指导、全力投入，是林君汉扎根厦门后最日常也最热忱的状态。2023年，怀揣着对轮滑球运动的热爱，林君汉从台湾来到厦门投身教学工作，和这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爱上了这项运动。学员谢佳琪：
3: 我学这个已经4年了，从小对这个运动比较感兴趣。
2: 学员柯锦君：
4: 挺有意思的，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容易摔，然后滑不稳，然后练久了感觉会稳一点了。
2: 台青林君汉：
5: 像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享受这种冲啊、风吹的感觉，还有激烈的碰撞，尽情的跑，享受这个乐趣。这样，
2: 2017年16岁的林君汉代表中国台北队来南京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南京完善专业的场馆设施、细致周到的赛事保障，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来大陆发展的种子。
5: 我那时候第一次出来打世锦赛嘛，就是配套相方面都弄得很好，就是大巴车接送啊，然后场馆的休息室啊，然后淋浴间啊，就是印象蛮深的。因为之前在参加这种赛事啊，哪怕亚锦赛，或者说它可能规格没有这么高，就是配套没有这么好，就是来这边南京的话，相对来说比之前以往规格还要来得高。
2: 南方冰雪资源较为缺乏，为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近年来轮转冰模式在相关省份广受欢迎。通过强化轮滑球教学，为冰球等冰雪运动培育后备人才，助力项目普及。在林君汉看来，台湾冰雪运动也面临相似的发展瓶颈，两岸交流互补能让这项运动走得更稳更远。
5: 台湾就只有一块冰场在台北，然后我住在中部嘛，中部离台北比较远，所以我小学的时候都是以轮滑球为主，开始拓展其他兴趣，就是打上冰球的，大概就是初中这个阶段。因为在台湾很多选手都是轮滑也打，冰球也打，因为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2: 在厦门扎根多年，这里完善的运动设施、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以及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都让林君汉大开眼界。未来他也希望能以轮滑球为纽带，进一步推动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打造两岸品牌赛事。
5: 我们打算暑假在这边办一场两岸的轮滑球交流赛，比台湾来说学到更多的是赛事经营。这边相对来说会带上很多文旅项目，很多景点啊，可以结合在这次的赛事里面。透过文旅结合，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样，
2: 厦门这片热土，林君汉找到赛道，奔赴热爱，让风驰电掣的轮滑球成为两岸青少年相知相融、共同成长的闪亮注脚。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欢乐为你主持的融合道电影。来听友呢，也会当在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再上收听我的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的听。现在是正是刚接一代吼，下播水稻插秧的农忙时节，蚕头各类农机是大显身手。在浙江省的中兴县，当地根据田块的特点吼，来就着安装了北斗系统的插秧机，采取水产机插秧、旱堆直播等多种播种方式。科技助农为乡村振兴助力新动能的同时呢，也帮助种粮大户来。降本增效，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大早，新农人袁敏正操控着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往来穿梭。袁敏说，这台搭载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彻底摆脱了传统农机人工操控的局限。现在他只需手指轻触屏幕，农机便可按照规划轨迹自动执行匀速作业。
2: 北斗卫星导航嘛，它能记录我一天的工作量。我下田的时候就是先点新建作业，打个 A 点，然后到田埂的底是打 B 点，点一下方向盘就锁死，它就能直接拉直线，自己本身能轻松一点。
1: 袁敏介绍，依托北斗导航的精准插秧技术，插秧机行进路线笔直规整，秧苗栽植深浅一致，行距均匀整齐，每亩水稻种植数量精准稳定在 1.2 万穴。与此同时，借助农机自带的药桶，还可以实现在插秧的同时给秧苗打上封闭药水，一站式优化了管护流程，帮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2: 插秧插的直嘛，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然后那个水稻管理也好管理一点，杂草就是不容易长出来。我们现在就是带这个药桶嘛，直接边插边打封闭药水，这样就比较方便。
1: 在长兴县红星桥镇的一处千亩水稻田块上，水稻直播机正在作业。种植大户方志刚说，这里的田块土壤湿度相对较高，采用旱地直播方式，把种子和肥料一起播撒进土地，完成了一次成型的水稻播种，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节省大量人工。
3: 水直播的话，你可能要用无人机先把稻种撒下去，然后再把肥料撒下去，它是两遍工序，都是需要成本的。现在无人机即使现在价格比较便宜嘛，一遍也不少钱，这种的话它直接就是机器一起下去，而且肥料在土壤里的就是跟那个种子的吸收的程度也比较好。
1: 眼下浙江省长兴县有插秧机256台，其中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的有174台，全县采用水稻机械化机插秧技术的面积为18.7万亩。当地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根据田块特点和不同品种的特性，灵活采用各类新农机、新农技，赋能夏粮播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我们为你主持的融合到电影。叫我们主持人玻璃在当晚。最近中国国际金融典在上海举办，全方位的展示咱国家特色金融创新实践跟发展成果。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规划八大核心展区，涵盖金融基础设施、全国性金融机构、支付体系建设、金融科技前沿及生态等方面，集中展示智能支付新生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支付便利化及支付促消费等金融科技前沿成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牛新庄：
2: 我们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紧紧围绕金融无边大文章决策部署，切实把技术创新能力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效，持续探索智能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我们发布了邮智大模型，这是一个服务金融行业的开源大模型，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目前邮智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模型上线周期仅一天，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助力创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1: 众多参展机构表示，随着大模型、数据库与数字人民币技术的成熟应用，金融科技正成为驱动金融业降本增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参展方丁明峰：
3: 因为中国目前的新创工程里边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是三大件，国内的厂家必须解决，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包括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基础设施软件，这是应用很广泛的一个产品。
1: 开幕式上，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数必达与首批26家金融机构参与者进行了现场签约。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必达的系统能力，为客户提供低成本、多元化和安全高效的跨境数字支付业务，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与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数字金融发展论坛及多场新品发布活动，促进产融深度对接。上海金融展主办方负责人朱建强：
4: 今年的金融展呢，参展的展商大概有300多家，我们的展览的面积呢超过了40000多平米，然后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它展示的呢也主要是他们在金融业里面的一些 AI 的赋能的一些应用场景这个方面。同时呢，我们今年打造了支付的特色的专区，把我们的银联、网联还有数字货币研究所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全方位的展示出来了。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也是已经结束了。河南全省三夏生产全面转入蚕头的关河关键期，六合依托高标准的农产配套地点农业实施，以

0: 受理化户龄产桃管理。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漯河市240万亩秋作物已全部完成播种，在少林区当地搭建起物联网监测、伤情监测、智能灌溉三位一体的监控系统，形成田间感知、云端分析、远程执行的闭环管理。青年镇新农人王道阳种植玉米1400多亩，今年他依靠智能物联网系统开展田间管理，通过系统可实时查看土壤伤情、作物需水量等数据，并推算补水方案，手机一键下达指令，三台指针式喷灌机即可同步启动作业。他的千余亩耕地一天就能完成一轮全覆盖浇灌。
2: 以前我们浇100亩地大概需要5到6个人，现在使用智能灌溉系统之后，我不用天天往地头跑了，在手机端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并且能够做到定量喷洒、灌溉均匀，我们种地是越来越轻松了。
1: 少林区还持续升级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区域农田机械化普及率达91%，同时组建6支农技专家组，6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细化灌溉、伤情调控等各项田间管理举措。漯河市少林区农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光：
3: 当前玉米正处于的出苗关键阶段，田间管理的核心是稳住土壤伤情。我们指导农户借助智能灌溉系统精准补伤，杜绝大水漫灌、种子移位，同步做好田间的积水排查工作，同时依靠科学化、智能化管护，力争实现玉米苗齐苗壮，为秋粮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皇的骄傲，统一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他传奇而美。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在讲啊，这个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这座发展的未来之城，已经是有真大变化。这座城市要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机能人才队伍。最近呢，京津冀的三大人社部门是联合出台高调支持措施，为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顶级评价窗口，拍出一套组合拳。那只应付措施到底会为雄安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未来之城的机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机遇？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2: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2: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3: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4: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 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金华表示，
4: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好，各位听友，咱下边的时间呢，将目光转向韩立斌。最近韩立斌一间素美产品店的监控画面连续几日的记录了，共一个身影走入到店内的这个画面，无拍招呼就直接提饮料就走。店员唔敢打，无来阻止，反倒等是真耐心的来引导。最后呢，这个大伯囡仔啊，开嘴讲话了。那这背后有啥物啊故事？为啥物这店员会安尼来欢迎呢？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5月29日，哈尔滨南岗区一家数码产品店里，一名男青年从门口走了进来。店里工作人员主动打了个招呼，他没有应声，直接走到冰箱前，打开门拿了一瓶饮料，转身就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钟。数码产品店店长陶思宇：
2: 我跟他说，我说你好，然后他没有理我，然后他直接给这个冰箱门打开，拿一瓶饮料，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挺懵的。
1: 男青年的行为引起了陶思宇的注意，他把监控片段发到了网上，想要提醒同行当心店里也遇到这种拿了就走的不速之客。但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有网友提醒他，这名年轻人可能是孤独症患者。陶思宇回想了一下男子的行为，不说话，不看人，重复同样的动作，这很像是孤独症患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星星的孩子。店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第二天这个年轻男子又来了。店长陶思宇主动上前问他要什么，依旧没有得到回应。随后陶思宇嘱咐员工，下次他再来大家都别拦他，他想喝什么就随便拿。然而6月5日，男子再一次推门进来的时候，情况却不一样了，他开口说话了：
3: 蜜桃乌龙茶水加点儿。
4: 来个蜜桃乌龙茶。
3: 对的。
4: 哎呀，今天说话了。
5: 拜拜
4: 拜拜。
1: 数码产品店店员汪佳明：
6: 他说给我来个蜜桃乌龙茶，在最下边。嗯，我们就感觉就是挺诧异的，因为他是第一次说话嘛。
1: 此后的几天，这名男青年又来过店里，每次都会尝试和店员说一两句话。这些画面被发到短视频平台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意到这个沉默的男青年和那家没有拦他的数码产品店。很多人看到了男子拿饮料、店员耐心引导的过程。接下来的几天，店里开始接到一些快递，并出现一些陌生人。
6: 就像这些饮料，地上这两箱是网友搁网上直接给咱们邮寄过来的。冰箱这里这些大瓶的啊，也是网友直接跑到咱家店里啊，直接把这个一兜的水直接放到咱家前面，转身就走了。完了我们追也追不上。
1: 在短视频平台还有网友私信店员，希望转账给店里，要帮男子付钱买饮料，但都被店长陶思宇拒绝了。
2: 期间很多网友都在给我们一直在转钱转红包，我们给你报销这个饮料钱，你让他随便喝，或者说这一年的饮料钱我给你拿了，你让他随便来喝，我们都没有收。
1: 视频也被男子的母亲郑春荣看到了。郑春荣说，他点开视频一看，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心里一紧，孩子是不是又惹事了。但看完视频，他发现情况和他想的不一样，店员没有赶走孩子，也没有凶他，反而一次次给他递饮料，主动和他说话。郑春荣十分感动，第二天他特意买了奶茶，领着儿子来到店里。
7: 不是他，是他来你们店里买饮料。
8: 哦，是啊。
7: 你拿几瓶啊？多少钱？
9: 不用钱，不用钱。
7: 然后我给你们买了两个。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买的。
9: 谢谢
7: 你，
9: 谢谢
7: 你。非常感谢你们，
10: 能有人，这对他这么好，真的是特别感动，而且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去让他拿饮料，还主动给他饮料，还主动和他说话，真的特别感谢，
1: 郑春荣说，自己的儿子小名叫大伯，1岁多被确诊为孤独症，20多年来，每次他在外面被人照顾了，被人送了东西，回到家只能告诉他4个字：别人给的。他听了20多年，每一次心里都又暖又歉疚。他说这份情没法一一还回去，
10: 希望未来咱们社会的人能对给他一点包容，给他一点微笑，就是说看见这样的孩子能和他主动说话呀，让他更好的融入社会。
1: 从偶然的一次相遇到大伯开始和大家交流，对于数码产品店里的年轻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孤独症家庭而言，每一次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都在帮他们的孩子多打开一扇门。数码产品店店长陶思宇：
2: 如果说还有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或者说还有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我们依然会如此的，而且我们也会在网上要多多的关注一些个这个嫌疑的孩子。如果说我们有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关注了夏令营的温暖的故事以后呢，下边时间呢，咱来关注最近咱真侪家长拢真关注的2026年全国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是结束啊，哈，这个北京市2026年的高考评分工作也已经开始。那伫招生考试委员会的领导下呢，成立了北京市高考评分工作领导组，选出1714名的评分员，伫6个评分点来评分归分。北京教育考试院最近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分媒体开放日。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据介绍，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老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

0: 教师。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这就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0: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2: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0: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3: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3: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0: 从6月11号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6个评卷点进行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1: 咱的记者呢，也伫清华大学甲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试卷甲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高考成绩怎样一步一步的出炉？评卷现场又有啥物严格的规矩？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今日所有的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0: 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2: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的诗人纵身跃入汨罗江的碧波之中，那一瞬间，江水吞没了一个人的身躯，却托起了一个民族2000多年不曾沉默的精神。
2: 2000多年之后，我们用粽子、龙舟、艾草和诗歌，年复一年地纪念他。这个人叫屈原，这个节日叫端午。一个人与一个节日跨越漫漫时光，如此深重地缠绕在一起，这便是我们中华文化独有的根脉。
1: 是的，今天我们不只讲屈原的故事，也不只说端午的来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失意的臣子能成为万世景仰的诗魂？为什么一个南方的碎石节令能演变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2: 答案就藏在那一篇《离骚》里，藏在那一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长叹里，也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对家国、对清白、对不屈的朴素信仰里。
1: 根脉是看不见的，但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端午就是一条看得见的河，河里有诗魂，有傲骨，有不死的孤钟，有代代相传的灯火。
2: 在端午假期，欢迎收听《根脉中华》端午特别节目。文化公开课让我们逆着时光的河流，回到那年的汨罗江畔，去听一听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渔夫与诗人，浊水与清流，苟且与坚守。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1: 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恭亲祠堂，看到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不由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写在了墙壁上，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今天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青年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
2: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说起屈原，人们首先会想到端午节。每年农历5月初5这一天，人们通过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来纪念2000多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那么端午节是因为屈原才有的节日吗？
2: 这历史上真实的屈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8: 公元前278年，雄心勃勃的秦国再一次向他最强大的敌人邻国楚国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大良造白起率领秦军大举南下。尽管呢，这号称是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较量，但是啊，真正一交手就。

不让的文化强国。楚国则是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它西起今天陕西的汉中，东到大海，包括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全境，江西的一大部分，以及陕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山东、浙江的一部分，可谓地大物博，实力雄厚。而这个时候的周王朝呢，已经名存实亡，对各诸侯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那三大诸侯国当中，又以秦国和楚国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当时啊，甚至还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但是啊，仅仅以军队的战斗力而言，秦国当时不仅是武器装备精良，以骁勇善战的骑兵独步天下，而且呢，因为赏罚分明，所以在战场上秦国的将士是踊跃的冲锋陷阵。而且这一次领军的大梁造白起，又是秦昭王时代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在他的指挥下，秦军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当大梁造白起率领的秦军即将围攻郢都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楚国上下是何等的惊慌。其实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大梁造白起已经率领秦军拔下了楚国的燕邓两座城池。燕邓离楚国的首都郢仅仅只相距100-200里的路程，可以说是郢都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一旦拔掉，郢都可以说是已经成了一座孤城，郢都危在旦夕，楚国生死攸关。而这个时候，有一位楚国人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位楚国人就是屈原。其实这个时候的屈原既不是王侯将相，也不是朝廷重臣，他只是被贬谪流放的一个罪臣。也就是说，楚国这个时候的任何政治变化都跟他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了，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和机会再去关注楚国政治的变化了。但是对于屈原而言，无论他的身份是朝廷重臣还是一介逐臣，他都不会改变他对楚国命运、楚国安危的关注，他不会改变他对楚国一往情深的爱。所以当这个时候的郢都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老百姓都在慌不择路地逃离家园的时候，屈原却在逆着逃难的人流的方向，不断地向着最危险的地方靠近，那就是郢都。而此刻郢都已经早已不像以前那样一派繁华富庶的都城的景象，不但老百姓惊慌失措，楚国的朝廷上下这个时候也乱成了一锅粥。这个时候在位的楚王是顷襄王熊恒，公元前278年，也正是顷襄王21年的时候，白起即将围攻郢都，生死存亡之际，顷襄王当然会紧急地召集他的那些朝廷肱骨之臣一起来商量对策。可是啊，平时在顷襄王周围滔滔不绝纵论国际形势的那些朝廷重臣，那些平时貌似学富五车侃侃而谈的王侯卿相，这个时候居然都拿不出一个让人能够定下心来的主意。有的说投降吧，有的说逃跑吧，还有的说那还是死守吧。这样一场又一场不可开交的争吵过后，最后还是顷襄王一锤定音，36计走为上计。楚王这一拍板，那些贪生怕死的朝廷大臣们大呼三声大王英明，赶紧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带上宠妻美妾，簇拥着顷襄王和他的后宫妃嫔们一路向东南逃去。当然
君王出逃。

0: 不能够堂而皇之的说是逃跑，所以他们公诸于众的理由是迁都。楚王弃城而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王跑了，老百姓也失去了他们最后的庇护，所以白起公瀛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郢都陷落。
1: 屈原早年曾经立下宏愿，愿意倾其一生辅佐楚王，振兴楚国，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然而，随着强秦的崛起，屈原意识到，此时的楚国不仅霸业难成，而且巨大的危险就在眼前。
2: 多年以来，屈原一直坚持，只有联席抗秦才是楚国的唯一出路。然而，在建议屡屡受阻和秦国的猛烈攻击之下，楚国只有节节败退，直至郢都陷落。这个结果令屈原万念俱灰，他只好通过写诗来宣泄情绪。那么，他是如何通过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的呢？
0: 意料之中的结局终于成了无可挽回的现实，屈原泪如雨下，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并且也写下了千古名篇《哀郢》。皇天之不存命兮，何百姓之振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冬切。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对楚国、对楚国的老百姓这么不公平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命运的灭顶之灾而流离失所？哀郢啊，顾名思义就是哀伤郢都的陷落。其实，让屈原痛不欲生的，还不仅仅是都城的陷落，也不仅仅是楚国君臣的逃亡。对他而言，可能更加痛苦的是，作为真正的楚国人，他自诩为是楚国最坚贞、最勇敢的守护者。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和老百姓遭受命运的蹂躏，他却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更不可能在楚国遭遇灭顶之灾之后，自己仍然能够逍遥于江湖之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迈着沉重而痛苦的步子，沿着湘江流域，又流浪到了今天长沙东北岳阳地区的汨罗江一带。漫长的流亡过后，屈原对自己的命运、对楚国的命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就好像自己的风烛残年一样，楚国的未来也已经摇摇欲坠，日薄西山。心潺湲而伤怀，渺不知其所值。当他越来越远离郢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痛苦而徘徊的。他一步步向前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脚步的方向将会要流浪到什么地方。漫鱼目以流观兮，既亦返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在汨罗江畔，他放眼四望，屈原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将楚国的江山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心中。当然，他的目光最后定格在朝向西北他的都城郢的方向。他曾经那么渴望能够再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故都，但是现在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回到郢都。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再飞回到那里。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鸟儿无论飞到多远的地方，最后都要回到故乡。胡无论死在什么地方，他的头必定是朝向他所在洞穴的那个山丘的。屈原长叹一声，向着郢都的方向长跪不起。五月初五，端午节，汨罗江水淹没了屈原。胡死必守秋，我想 在屈原长眠于汨罗江中的那一刹那，他的头一定也还是朝向郢都所在的方向的。汨罗江水依然是那么平静，但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刻注定要掀起波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得上伟大的诗人，正是在这一刻涅槃重生。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老人纵身跃入汨罗江水，那一跃沉没的是一个忠臣的身躯，浮起的却是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记忆。从此每年5月初5，粽子飘香，龙舟竞渡，一个节日与一个人就这样血肉相连。端午节不只是艾草与雄黄，更是一条文化的根脉，深深扎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根脉的名字叫屈原。
6: 在屈原之前，中国有思想家，有政治家，有军事家，却没有一位真正以诗文名士的文学家。屈原来了，带着离骚的瑰丽想象，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长吟。他开创了楚辞体，让诗经的风与楚辞的骚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5: 从此中国文人有了骚人的雅号，中国诗歌有了浪漫主义的血脉。这根文学的根脉从屈原笔下流经陶渊明、李白、苏轼，一直流淌到今天。
6: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继续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府问水。
1: 综合前贤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为屈原的一生总结了4句话。这4句话是

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其中，浪漫文学始祖和香草美人情谊是概括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和贡献，而正道执行精神呢，是描述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情怀，而爱国思想先驱当然是评价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这样一个贡献。那我们首先来看浪漫文学始祖。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贡献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评价标准呢，一般有两个。要么他在某一个文学领域有开创之功，要么他在某一文学领域达到极其高的成就，并且具备了经典的意义。那屈原呢，恰好同时符合了这两大标准，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且他的代表作《离骚》。又是楚辞体这种文学体裁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因此啊，人们就把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中国的文人呢，因此还拥有了另外一个别名，称为骚人，又或者呢，被称为骚客。骚由此还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之一。那我们可能知道，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向来呢是风骚并称，风代表《诗经》，而骚呢代表以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诗经》呢是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我们公认的风诗的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所以风代指《诗经》。《诗经》主要产生和成熟在黄河流域，描写的是以日常的现实的情感为主，艺术风格呢也偏向于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所以它代表了中国现实文学的源头。而《楚辞》呢，主要产生并且成熟在长江流域，想象瑰丽、辞藻华美，不仅描写人间的现实情感，而且有大量的神仙世界和人神之间交汇的情感。它一向被视为中国浪漫文学的源头，所以《诗经》和以屈原为代表创作的《离骚》并称"风骚"，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也是两座文学高峰。风骚并称，甚至还成了后来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当然，中国文人也由此获得了两个。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可以视为是文学的始祖。在屈原的骚体诗登上文坛之前，其实在中原黄河流域的诗经早已经流传非常之广，而且当时还普及到了长江流域的楚国。但是我们知道，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无名氏所创作，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而且诗经的诗呢，大多数呢规模比较短小，还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以文学创作得名的文学家。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的确，屈原《离骚》一出，洋洋洒洒2000多言，堪称诗歌历史上的长篇巨制。而且呀，诗人的个性飞扬，词藻华丽瑰美，想象浪漫奇特，无论是篇幅规模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面，屈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第一人。在屈原之前，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像老子、孔子，已经有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比如说商鞅、吴起，也有了出神入化的军事家，比如说撰写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可是只有等到屈原出现，中国历史上才真正出现了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像《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啊，都出自于屈原的笔下。其次再看《香草美人秦忆》，屈原在文学创作手法上面也有很多奠基性的开创性的发明。我个人认为他的创作手法方面成就最高的就是香草美人象征意象的发明。屈原啊，经常将他心目当中最美好的形象、最美好的品格用美人来代表。最常见的是他经常会把代表祖国的楚王比作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美人，而他自己呢，则是那位为了美人可以舍生忘死、痴心绝恋的男子。比如说屈原创作的《祖诗》九章当中就有一首诗题名为《思美人》，这里他所思念的美人其实就是楚怀王。在屈原眼里啊，楚王是楚国的象征，是他一直在牵挂、一直在眷恋的那位美人，也是他心目当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那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女君臣之间的感情，在屈原之前是绝无先例的。所以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手法，屈原可谓是开创性的发明。而这种手法一旦出现，就影响了其后中国2000多年来的文学史。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对屈原思想的两端深入解读。在百家争鸣，名士们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屈原就像一块拒绝被江水冲刷磨圆的石头，棱角分明，质地坚硬。
1: 屈原外交上坚持联齐抗秦，内政上主张变法图强，哪怕是屡遭贬谪几度流放，他的政治主张从未动摇。
0: 而比政治主张更动人的是他对自身清白近乎苛刻的坚守。湘江河畔渔夫劝他，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屈原的回答2000多年来掷地有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1: 根脉中华，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本次端午特别节目，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2: 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屈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可以说得上是兼收并蓄，但是又特立独行的。在诸子百家林立的战国时期，有很多一流的思想家很可能和屈原就有过正面的思想的交集或者是交锋。比如说被誉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就基本上和屈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曾经长期居住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在那里讲学教学生。而屈原呢，也曾经有好几次出使齐国的经历，所以他很有可能和孟子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而且孟子所倡导的浩然正气，跟屈原那样一种正道之心的精神，其实也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此外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也基本上和屈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庄子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的王室后代，只不过呢，庄子后来迁居到了宋国。但是庄子的思想是带着鲜明的楚人特色，那种华美的文采，那种飞扬的个性，那种清高的精神追求，都和屈原的思想非常相似。再比如说

0: 飞扬的个性，那种清高的精神追求，都和屈原的思想非常相似。再比如说，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仪的思想界的特点，百家争鸣只是其一，还有一大特点，就不得不说到战国时期名士的朝秦暮楚了。战国时候，名士们大多习惯在列国之间游走，来不断地推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待价而沽。所以，名士们虽然也有故乡和故国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并没有必须要忠于故国的这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的准则。所以，只要有君王肯重用他们，肯重用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愿意为哪个君王效忠。所以，朝秦暮楚是那个时候名士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屈原和他们都不一样。在屈原的思想当中，最可贵的是，无论楚王对他怎么样，他都始终如一的眷恋着、深爱着他的国家。在他心目当中，楚国和他自己的命运完全是一体的，楚国兴就是他的成功，楚国亡就是他的失败。他对楚国的爱，就像对待热恋情人的爱，爱的专一，爱的深沉，爱的痴心。他绝对不可能朝秦暮楚，也绝对不可能左顾右盼。鸟飞反故乡兮，吾死必首丘。在屈原看来，动物尚且对故乡依依不舍，又何况是对他的故国怀着深沉如一的眷恋的人呢？
1: 曾几何时，屈原在楚国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内举贤能，外抗强秦，日夜期盼着楚国能够强大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基业。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宏愿尚未实现，自己就遭遇打击，被流放。
2: 郢都的失陷更是令他万念俱灰。但让我们不解的是，郢都失陷之后，楚国并未灭亡啊。此时的屈原为什么非要自投汨罗、悲惨死去呢？他究竟会把什么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呢？
0: 屈原的内政外交思想都曾经得到过楚怀王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君臣之间呢，也有过一段像知己一般的这样一种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曾经也在屈原最孤独、最落魄的时候温暖过他、支持过他。但是可惜的是，楚怀王也是一个左右摇摆、没有太大主见的一个君王，对屈原的信任最终没有敌过身边一群小人的陷害，因为在陷害屈原的人当中，也包括了楚怀王最宠爱的小儿子子兰。楚怀王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继位者顷襄王的昏庸，给屈原的命运带来了许多的坎坷和磨难，也给屈原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创伤。但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屈原始终都坚持了一点，绝不改变自己美好的理想和情操。就像在湘江河畔流浪的最后时光一样，屈原曾经碰到过一个渔夫。渔夫曾经劝他，现在举国上下浑浊不堪，那么多的人为了各自的私利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你又何必一定要保持你这样一种清高的操守呢？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一切，快快乐乐地逍遥于山林江海之外呢？可是，渔夫的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只赢得了屈原两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为了保持自身的洁白、干净和清澈，他不会允许自己和别人一样，在污泥里面同流合污。他 他宁可投身于湘江水中，

绝不愿意让自己洁白干净的身体沾染上一丝一毫世俗的尘埃。屈原选择的最后归宿，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正道执行精神，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也成了全民族祭奠屈原的伟大节日。屈原自称的汨罗江也成了全中国诗人顶礼膜拜的圣地，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也许这四句话还不足以概括屈原精神的全部，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让屈原成为全天下诗人的骄傲，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信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我们沿着汨罗江追溯了屈原最后的足迹，而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
1: 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当他看到墙壁上画着的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时，不由得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疑惑写在了墙壁上，这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
0: 郭沫若先生称它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他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一直问到日月星辰的运行、神话传说的真伪，乃至历代兴亡的因果。
1: 那么接下来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这首歌曲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首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节目现场也进行了深情的解读。
2: 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一篇天问，上究宇宙天地，下观人间星替。因为思考，我们才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因为探索，我们才拥有走向未来的勇气。
3: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天问则是屈原向着苍天、大地、历史与现实发出的颇具浪漫色彩的奇绝无比的提问。全诗一共才370多句，却提了170多个问题，从天上到人间，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文，从神话到未来，无所不包，无所不问。他问宇宙洪荒的诞生，问日月星辰的变化，问大禹治水的壮举，九州方圆的安排，问夏商周以来的兴废由来，历代君王圣贤的历史功过，一直啊问到了楚国的现在，自己遭遇流放的悲愤。有的问题那是真的在问，有的问题那是明知故问，有的问题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在问，还有的问题啊可能永远都问不出答案来。这2000多年前的宇宙之问、洪荒之问、历史之问、人生之问，直到现在依然振聋发聩，依然让我们常常陷入深沉的思考。这就是文学源头的力量，这就是世代经典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与伟大的地方。
2: 我是经典传唱人张杰，我把天问唱给你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天问》，要将一首170多个问题的长诗改编成短短几分钟的歌曲，谈何容易？在节目的访谈当中，撒贝宁说，《天问》是他一直特别敬畏的作品。他说你能读下来都不错。
1: 而张杰自己也坦言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康震老师在节目中的发言呢，更是提到了中国航天航海工程以玉兔、嫦娥、蛟龙等古代神话命名，正是对屈原这份探索精神的传承，让远古的疑问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答案。
2: 这个作品是我心中一直特别敬畏的一个作品，你能读下来都不错，且不说你还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
3: 对，
2: 所以张杰这个作品也是个挑战啊，
4: 只能说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名字天问，我就觉得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大家都在对宇宙发出提问，我要通过我的歌声然后连接到现代的大家的一个对于宇宙探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太难了。但我觉得真的要唱这首《天问》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的内容，所以整个歌的制作就是几乎把我们那种内心世界都要掏空了，然后翻阅了很多的一些资料，让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听得懂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在主歌的时候保留了它原来的词，然后在副歌的时候调整了跟他原来的词相近的一种延续、扩展、抒发。
2: 屈原在《天问》里提了170多个问题吧？
3: 对，
2: 你是在歌里选了10个，所以这10个问题就是有方向吗？在选择的时候，
4: 其实这个10个问题主要是围绕天地形成，还有日月星辰。其实对我来讲，屈原他作为一个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可以在当时那种科技的程度提出这样让人惊叹的问题。
3: 对，
4: 所以我们作为后来的人应该更加的去传承这种自信，他的这种豪迈，我们要走到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面去。
2: 所以还是更偏向于就是在这170多个问题当中的人和自然之间的，或者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对，
2: 但其实170多个问题涉猎的领域太广泛了，
3: 是
2: 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真的这无所不包。
3: 大家要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他问的这些很多问题，在诸子百家当中，庄子了、老子啊、孔子等等，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学说当中，也在问这些问题。这是当时实际上是发出的宇宙之问，
2: 对
3: 人生之问。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去哪里？
2: 宇宙从哪里开始？
3: 宇宙从哪来？日月星辰是怎么安放的？就是他问了很多原初的问题，这既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人生、社会的一种总体的人生之问，同时呢，也跟屈原自己本身当时所处的具体的情境有极大的关系。他选择的依然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吧？我不愿意让你们的污浊污染了我的灵魂。他依然选择了一条虽然很孤独，但却可为万世之榜样的这样一个清白之身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天问，其实我们认真分析起来的话，那内涵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作者本人必须要拥有非常丰厚的
2: 对
3: 这个学识，才能发出这样的，
2: 要不都问不出来，
3: 要不然问不出来啊。
4: 我听康震老师说了这些内容之后啊，我真的是觉得，屈原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强大到一种地步，就是他内心就是一个宇宙，
2: 对，
4: 他能吸收所有的事情，容纳所有的事情，海纳百川。其实我们大家了解的屈原，很多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熟悉的是《离骚》，对不对？
3: 对，
4: 所以我还是觉得希望说自己能够唱更多的这样的歌曲，能够去表达古诗词人他们的一些感受，他们的那种精神。
2: 屈原不光是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还有数千年前就发出的这些终极疑问，所以这个分量在今天张杰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是感受到这种张力了。而且它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我们今天这些古老的作品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激励着我们， 甚至在指引着我们。比如说此刻我们就有一个叫天问一号的探测器，
1: 没错，
5: 对对，
2: 在离我们4亿公里的地方，而且在火星表面，我们的祝融火星车也在那儿。
3: 我觉得咱们国家呢，无论是在航海还是航天的工程当中啊，都使用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神话当中的一些名称啊，比方说玉兔是吧，比方说嫦娥，其实在航海方面呢，像蛟龙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富有深意的，是吧？而且呢也使得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2: 这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些我们的先祖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从内心里发出的疑问，今天随着我们的航天科技的飞速的发展，随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断的进步，都一一实现，都在慢慢的寻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在想，那片星空承载着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想象，而他们的想象反过来也在装点着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中国人的星辰大海慢慢征途。
0: 听众朋友，我们听天问不仅是在听一首歌，更是在听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心跳。
1: 它可以是那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人，也可以是那个仰望星空叩问苍穹的问天者。这份深植于血脉的探索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哪怕面对漫漫征途，也要继续努力向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概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两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就是这几年来两花电竞和一挂交流活动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要来邀请到台湾博士孔怀基跟两花的听友，和咱斗阵来读史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最近啊，第二届两花青年电竞嘉年华伫个江苏苏州举行，来自两花150多位少年家，伫个时间是5天的活动当中，展开了紧张刺激的电竞表演赛，搁斗阵去到电竞产业基地去探营，近距离去感受职业电竞的训练日常甲产业生态。也即几年来啊，两花电竞交流是愈来愈接吼，也为一开始的线顶友谊赛到现时一比赛研合产业对接作为一体综合活动，电竞唔限定是单纯的娱乐啦。也是加入两花青年了解彼此文化、沟通情感的纽带。好，也这几年来两花电竞交流是这样老练，也这活动是出现什么款的特点呢？好，这交流活动也头一届两花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安怎呢？好，下边的时间咱们来邀请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花问题专家林东梅女士，跟咱做深度的分享。
11: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团队配合与抗压能力。赛事的观赏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已经成为全球青年文化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的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安排于6月12至16日在苏州举办。本届以两乡竞美、羊城跃建为主题，汇聚了两岸150多名青年，以电竞为纽带，融合科技、文化与文旅体验。核心安排包括电竞表演赛、主流项目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切磋技艺、基地探营、走访专业电竞俱乐部与场馆、了解产业运营与职业生态、科技体验、互动体验、数字技术、VR、AR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 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10: 这几年来，文化青年电竞嘉年华、海峡文化上海青年电竞文化节、海峡文化加港澳电竞联赛、海峡文化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种种的活动都是小刷的举办。那么电竞活动为什么会当成做文化青年交流的新的媒介？吼，会当打开文化青年交流的新空间呢？吼，代表电竞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安怎呢？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林东梅女士的深度分享。
11: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

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认为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AI、VR、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来邀请出黄光书法学院台湾老师柯怀基和两话的听友到底来读苏东坡笔的假日的家族。实在古典书曲的朋友都知道，历代大量的书作可以共同用一个书牌来写不同的主题和情感，也书作的风格往往是可以反映作者人生的规律，他的人生的起起落落和他的经历会反映在诗书里面。里面的时间我们来到柯怀基老师要来分享苏东坡的菩萨蛮，我们来看这首书产生在什么样的创作背景，对和当初时的苏东坡是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下面的时间能考我柯怀基老师。
1: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两首词，是《菩萨蛮》。这两首《菩萨蛮》呢，第一首是《夏景回文》，《菩萨蛮》是词牌，《夏景回文》呢，这是它的副标题。第一首：火云凝汉灰珠珂，珂珠灰汉凝云火，穹暖碧纱青。青纱碧暖琼，运塞闲枕印，印枕闲塞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

0: 第二首菩萨蛮的副标题呢是"回文下归院"，柳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停柳。香汉薄山凉，凉山薄汉香。守红冰玩偶，偶挽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偶小郎，这两首菩萨蛮不只写了下境，有趣的是，苏轼呢都使用了回文修辞呢。菩萨蛮呢，对，是词牌名，所以呢，词牌就是词调，就相当于一首歌的曲调、旋律，而不是呢内容的题目。它呢，这个菩萨蛮的词牌起源于唐代。据说呢，是唐代呢女蛮国她进贡的一个舞曲，后来呢演变为固定的词牌格式，也就是一个固定的旋律就流传下来了。苏东坡呢，他用这个曲调填词，内容上他的词句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这两首词的题目呢，则是我们后人为了区分才加上去的。所以说，一个是下景回文，一个呢是回文下归院。所以词牌名和内容呢，它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一首歌可以用同一段旋律唱不同的故事，是同样的道理。这两首词呢，写于宋神宗元丰3年，也就是1080之后哦。那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嘛，就是我说我现在所待的湖北黄冈。那时呢，他因为戴罪在身，生活呢并不是很舒服的，他心情有时也是挺苦闷。回文呢，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的每一句呢，它倒着读呢，就我们每一句话，你可以正读，那你也可以倒着读，它倒着读也是通顺的。然后呢，它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意境。苏轼呢，选择用回文写夏天，一方面呢，是因为回文的这种修辞本身就很巧妙，它可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艰难中能找点乐子。那另一方面呢，回文那种。反复回旋的节奏，就也像夏日的闷热，让人心烦；那就也像呢夏天的凉风，在那个燥热的气息里面，一阵一阵的让人清爽。所以呢，正好就可以用回文表达夏天那种忽冷忽热、乍喜乍愁的情绪了。
1: 菩萨蛮下景回文起笔两句吼，意境真鲜明吼，有热天的这款的感觉吼。啊，这首诗内底阁有写到吼，女子伫个午睡的时阵的一挂场景吼。那么，规首诗啊，阁有其他精彩的所在，精彩伫倒位呢？吼，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博士的分享。
0: 这句话呢，它写的是盛夏正午那种燥热，火云嘛，就像火烧一样的云。说明啊，哇，海洋呢烈日炙烤，云呢都被烤得发红了，凝汗呢，汗水凝结在皮肤上嘛，闷热到连汗都蒸不出去了。如果呢你的汗呢，就是你汗蒸发掉了，那就带走一些热量，就会稍微凉快一点。可是因为那表示当时黄州天气很闷热，闷热到汗都蒸不出来。珠科啊，就像比喻汗珠像一颗颗的珠子。然后呢，挥珠科就是汗水往下滴，整个句子呢，通过呢导读呢形成热汗珠挥，挥珠汗热的循环，让你感觉呢热气反复蒸腾，汗刚出来就被烤干了，干了又出，这种回文结构呢，把夏天那种挥之不去的闷热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好像呢人被关在一个蒸笼里。怎么样都逃不出去啊！我们现在呢，也其实有很多的城市呢都很热，所以呢，我想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夏天呢，也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你说期待也好呢，但是其实应该还是比较的谨慎恐惧吧。
2: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夏景回文，它的下片啊，是这样写的，叫做"晕腮闲枕印，印枕闲腮晕"。那么写的是一位女子午睡之后啊，脸上压出了这个枕头的痕迹的情景。徐老师，您觉得这一句呢，除了回文的技巧，还写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说它是婉曲有味呢？
0: 在下景回文的这句词，他写的就是女孩子呢，她醒来照镜子，那发现呢脸上有枕头的压痕嘛，于是有点不好意思，担心呢被人看见了， 那个晕腮呀，是泛红的脸颊，就是呢，就是脸颊腮上面呢，颊腮上面有红晕，嫌枕硬，就嫌弃啊，这种枕头的痕迹呢，破坏了妆容，那毕竟一定是凹下去一块呀，甚至一条痕迹，这种呢，就是枕痕破坏了她的妆容呢，硬枕嫌腮晕，反过来读，意思是呢，枕痕呢也嫌弃，哎，你这个女孩子，你的腮红。涂太浓了，这样的回环往复呢，把女子的那种爱美又害羞的心理呢，一层层剥开。哎，她不会直接说，哎呀，我脸上有印子，好难看呐，而是通过"嫌"这个字呢，把脸蛋、枕痕呢之间的互相对看、互相抱怨写得活灵活现的。这种写法呢，不直白，它很含蓄又很有趣，所以呢，古人评价它婉曲有味。这种呢，婉曲呢，就表示，哎，女孩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有味呢，就是她这种心理呢，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2: 徐老师，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写过好几首的这个回文词，除了这两首呢，还有不萨蛮的《春闺怨》、不萨蛮的《秋闺怨》等等。那么，您觉得回文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夏日幽微的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呢？
0: 我以为啊。夏天的情绪呢，往往是黏腻的、反复的、说不清楚的。比如呢，热的烦躁，你忽然呢一阵凉风呢，就会觉得哎，心生欢喜，就突然凉了嘛。那比如呢，你午睡醒来那种懒懒的，想到呢心上人那种又羞又怕，这些情绪呢，不像大喜大悲那样直接，而是需要一种回旋往复的笔法来捕捉的。回文的好处呢，恰恰在于它呢。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件事情，你就像一个人呢，在心里反复琢磨那点小心思。所以呢，苏轼呢，他用回文写夏日，他不是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说，哎，我的文采很高，而是找到最贴合的内容形式哈，让文字呢像夏天的暑气一样蒸腾又消散，像少女的心事一样呢绕来绕去，越绕越有味道，越能体会呢，他笔下。女孩子的小心思。
1: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福州啊，挖海和三十多年以来呢，福州是在做海洋产业吼，重大海洋经济，也企业产值连续31年排在全国头一位，水产品的产量排在全国第二。海洋企业已经正式福州上界有特点的和枝条产业，也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甲企业局、中国企业协会斗阵主办的2026海峡福州企业周，来个12至16日。福州来举行，也戏剧周到今已经连续举办17届，正在海峡两岸戏剧融合，国际戏剧合作，电视福州戏剧时代的一块金字招牌。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五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
2: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四大元素，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
1: 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也参与活动，共话全球渔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
2: 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出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林峰介绍说，
2: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涉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

0: 都设于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璞玉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福渔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1: 6月14号至16号，福州推出渔悦福州特色渔旅线路5条。

0: 有渔景，处处皆有鱼韵，人人乐享鱼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静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1: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0: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更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到底来做一个想象，公交车没固定的路线，也不用走一站停一站，也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出现在附近的站台，再给我们送到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开的就是普通公交的钱，这样其实不是未来场景，也是现实正在海口给你做的一项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交通。要打公交出行，我们要按怎样不塌下次的出行的难度，后面要按怎破解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

0: 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3: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0: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4: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二零二四年八月，海口美公交正式进入到绿地的抗战。不过啊，美公交要用什么款的车呢？吼，站点要安怎规划？吼，下边的时间呢，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

0: 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作为五座车型和五米四的一个九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0: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0: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2: 2023年十月啊，交通运输部定交的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来创新公交运营的款样，也根据客流需求，另外来用小型化公交车，和发展多元的微循环公交种种。也这几年来啊，北京、石家庄、无锡等真侪城市也小小探索出网约公交吼这款的新的服务款样。大概三日开始啊，海口各部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就是讲啊，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为外围片区，大大向市中心来延伸。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董婷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十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3: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3: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 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

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头七歌，到底来听
1: 清汤白水煮小庄，林素红。自从我会晓是练的，将小庄一顶一顶的拍开以后，厝内洗小庄就是我的工课。当时的我搁在读初中，做囡仔高一高二。阮家住伫东湾这座古城，一条清悠悠、静悄悄的巷仔内，厝边头尾关系真好，大家爱坐伫个门骹口抽亲开讲，手内变淡薄仔黏黏。有一道，阮阿母伫个门骹口洗一面盆的小庄，按算甲伊拍一个结就准煞。隔壁阿伯看到，讲洗做一顶一顶才好食，搁热心的要教阮阿母。阿母还有其他工作要没用，抓到在旁边在肚子的我，叫我好好地阿伯学。我按照阿伯的款样，用大伯母和李仔经开小枕头，为小枕的另外一边进入去，听好真的袂顶袂动，这个将小枕头理掉，开始倒冰洗。小枕愈洗愈红，这帮年就让我洗做骨溜秀的一脸一脸了。头一遍出手就洗甲顺顺顺，阿伯阿乐讲也是囡仔较强。我得到表扬，愈做愈有块头，规面盆愈加加的小庄，真紧就互我换了好势，逐条拢红个，搁巴张张肥恰恰，看了真可爱。迄一遍我阿母滚的小庄，味素真正是甲平常时也无同，食到底饱满搁十斤，厝内人直直娱乐。爱点有个红姑的心态下面，我转胸坎讲，以后的小庄拢我来洗。可能是爱食小庄，可能是想要得到大人的娱乐，我唔知影带来的勇气，对一般人看到，就会忧头革面的小庄，竟然一丝啦拢无小气嫌，佮愈洗愈下手。小庄啊，只有洗甲清气溜溜，煮起来才会好食。那是讲会当洗做一淋一淋，啊，就更加水快，唔限定好看也好食。敢会晓食的人，爱的知心、知肝、甲知肚一个比，小庄明显是较白食无味的。伫个厝内食也咸咸，但是无法度伫个办桌的时阵食。那是卤的，就算有甜、咸、甲咸种种风味来炸开，但是伫大肠、猪脂、鸡毛、鸡丝、鸭毋滚，即个芳甜甘酸的卤味面头前，嘛是无法度引起太侪注意。所以小庄归去着清到底，去油水煮清汤，用原来的味素

在大海高游、大喜大骂的盛宴当中，叫做一江清流。我家过小庄，大部分是带汤的，无米空的，无米甜的，煮起来简单，但是有家己的特点。上界有名声的，算讲是小庄苦笋汤，汤笋的清正，甲小庄的无味搭配做伙，就会出现君子之交的效果，真清爽，袂油，小庄 Q 到搁十斤，笋苦中有脆，一软一丁，规嘴清爽啊清爽。一碗汤啉落去，心内真满足，心肝头的郁卒，唔知影消透到哪位去了。阮家经常用小庄来滚汤，小庄麦子汤，听候小庄控甲软糊糊，麦子切一片一片放喺鼎的，佮滚一下就会当开起来。汤是清芳甘甜，色泽清雅，有麦子的清甜清脆。小庄土豆汤。口感较适滴，你也较够重，有养胃补心的功效，什么时阵食拢可以。小庄莲子汤，食了到底，目睭金降火气。小庄绿豆汤，清热解毒。有当时，阮阿爸也会将两千罐的小庄来，头尾白个盐，放伫个鼎的车，单芹切切一块一块做冷菜，混各种温料，食起来又细嫩骨。嘛是有一种无同的味素，神秘之旅，一人爱一款，就亲像有的人介意鲜香好料，有的人介意食咸的，有的人介意食素汤米浓。我呢是较介意小庄的清汤白水，在遐尔多食材当中，找到家己需要的，然后将伊煮做家己介意的味素，安尼才是对得起大自然的潇洒。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

0: 每日普通的词语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们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台湾阿妹蔡宜依来讲，回家两大事啊，就是你贯穿其旧人时光，见证其所有成长和蜕变的专属关键词。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听下来听蔡宜依讲述其和回家相伴的跨海成长故事。以上你将我的 A 时段有米神发的主要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神发有米套，
1: 有米神发，
2: 有亲密的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米神发，我是金亮。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示》，指示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128.8，比上一年增长了2.2%。海洋经济发展向善向摇，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15规划纲要提出整体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的地位海洋新兴产业。今日去年呢，因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七年基金达到了996亿元。不久之前呢，八部门联合研发指导意见，加强海洋药物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究竟是用民用用来制药的？目前我们国家一个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水平用民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4: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3: 曾润莹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4: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3: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

0: 野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

0: 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1: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0: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2: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日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0: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多需要纯水参与，而当地毗邻渤海，又处于引黄灌区下游，淡水资源相对匮乏。为此，当地引进海水淡化企业，并通过构建产业链，让其成为链接下游企业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3: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得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淡水资源3000万方。同时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资源、水的减免、电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0: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有效缓解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压力，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4: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进步特别快，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5: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瓜马地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月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一男两千人，台北青年林立峰谈谈父亲来到泰流大病，与百年基础行业泰流街边一家冰品店，商店一份很细巧、相当熟悉的台湾绵绵冰。可惜你发现，当时市面上啊，只有一只传统的薄冰。口感绵密细腻的绵绵饼啊，仍然是市场空拍。今日明月的建议就马上捕捉到了上场的创业机遇。昆仲上节之后呢，林立峰正式把正宗台湾绵绵饼引入泰流市场，创新鲜的融合封闭甜品同特色饼品两大品类，打造专属原创品牌。其先天厦门作为立足起点，初步辐射开拓泰流市场，事业巅峰阶段啊，各位连锁饼品门店总数啊，多达80家，先例版图不断的扩张。不过呢，在林立峰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呢，可是遭遇重创，当然搭建的商业布局几乎归零。不过呢，其唔填话，就完全放弃哈，而系呢，迅速调整经营思路，重构商业模式，决定再度启程。今日呢，5月份呢，其起诉西米大学强人合资开展合作，前进门店呢，再摆亮相厦门。接下来呢，我哋就向下行圈林立峰来去谈一下其跌落低谷之后重振旗鼓的创业故事，了解其系用文章用心打磨承载两岸温情的情意绵绵冰。
4: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历经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从头再来。
9: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4: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贝、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
10: 集美大学学生张金莹，
11: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10: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12: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了，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

0: 需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0: 没课的时候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2: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3: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十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
4: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识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是落下帷幕，对于万千高考学子来讲，决定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长路上呢，总有一扎词语，串联起岁月点滴心思，见证我们的蜕变同的成长。有人话哈，词语是藏去岁月底部的成长密码，是营造时代变迁最温柔的窗口。其实正是2026年高考全国一间作文题啊哈，上爱传递的青春内核。每扎普通的词语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们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于一位跨越学习成长的台湾阿妹来讲啊，回家两杂事啊，就是你贯穿旧人时光，见证其所有成长同蜕变的专属关键词。零零后台湾阿妹蔡依依出身台湾中产世家，16岁时候呢就同阿嫲转到泰流从事家族生意。去年误打误闯，佢企业加入自媒体之路，旧人辗转从孤身闯荡到集建立足，从迷茫漂泊到心安归处。失足故乡的温情素梦，泰国南北的善意包容，两岸同胞的送上温暖，彻底重塑了其对回家的认知。从体力的归处到心灵的归宿，一次之变啊，是少年成长，更加是两岸同心的最后见证。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接下来听蔡依依讲述其同回家相伴的旧人成长故事。
9: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有一个词伴随着我跨越了海峡，在不同的城市与时代坐标里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重量，那个词呢就叫做回家。身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女生，16岁之前我对回家的理解是轻盈具象且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张放学后哔一声享受着10公里免费的悠游卡，是公车站旁边甜不辣店冒出来的热气，是推开门后阿嬷精心熬煮的一碗卤肉饭，伴随着电视机里亲切的对白。那个时候的我总是觉得家是一个牢牢固固粘在脚底下的土地，那时的回家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避风港，一个一成不变却又无比安稳的起点。人生的转折是在16岁那一年，那一年我高中一年级，就是高一，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叛逆且大胆的决定，就是休

学。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跨越海峡，换上了台湾女孩鲁豫的网名，然后开始在大陆各地推广台湾茶。我也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世界时生活的时差、饮食的差异、繁简体字的切换。回家这个词从此在我心底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它缩影在视频通话那头家人的牵挂里。9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女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出深邃的根系。随着脚步从江南水乡延伸到大江南北，我听懂了天南海北的方言，结识了各地的朋友。当我在苏州的冬夜接过朋友递来热气腾腾的北方饺子，当我在云南的抚仙湖旁感受到台湾东海岸如出一辙的温柔与包容，当我在网络上分享两岸生活，看到评论区里无数大量网友善意的写下"欢迎回家"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啊，我对"回家"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拔节跟蜕变。回家，它不该是一条窄窄单向的归途，而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双向奔赴。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再次提起回家，已经不再有漂泊的惶恐，只有满满的底气。

0: 阿妹同爱公家。
1: 踢哪爬？
2: 踢哪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油色又油了，
8: 神法又蜜桃，
1: 有蜜神法，
8: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人类也好，最近发现身边的海带啊，并唔系热马平川，而系呢啊，克里克律有好多一只西古包，类似于六天上包一山，就本按咗海山。不过连人类对于海山的认识啊，嗬，还是相当的少嘅。今日最近，中国科学院地质同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海山的成员。相关研究以前先行发表去《自然地球科学》。做埋爱研究海山，铁桥巷嘅海山系用埋用帆布嘅。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祖明嘅报道。
9: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10: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9: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古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10: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的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在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9: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10: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9: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10: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 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7: 按照团队的一个解释啦，一个模型的运行螺丝链就同啊一个人工智能体模型，简单地认识出太平洋板块2.7亿人的俯冲历史，更加认识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个模型要怎样展现海山的形成过程呢？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9: 刘丽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

0: 一只模型用民用再生回收的形成过程的呢，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
2: 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2: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2: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2: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或者先是过早的时代啊，当流量成为分量，加出的重要票查，我们可以尝试从历史场合当中汲取智慧，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在时代浪潮当中企稳脚掌。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啊投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舞台，看一位智者是让万人评价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大放异彩。《战国策》当中啊，记载的司徒为燕国出使齐国的一则游说的故事。那么司徒抵达齐国之后呢，就不停发出席的求见齐王，而且呢先行拜访齐国的宠臣孙仪坤。一种儒家啊，哈，看起同到当下一种谦虚谦卑认真的方式是比较差的。背后可是你蕴藏的值得沉思的内涵。司徒向孙仪坤呢是奉上一只拍匕同黄剑，请见呢向齐王举荐自家，今日佢把自家呢是比喻成为涉世骏马，希望孙仪坤呢是能够做天时良马的伯乐。今日如果司徒胸中无切实的头略，即使呢有人认证啊，也是难以获得齐王的认可的。今天甚至当下呢，就更加能够理解司徒当时的一个选择呵。却话呢，今天把希望寄托于孙仪坤的三寸之舌，而且呢用实力证明呢千里马的价值。所以呢，下不了呵，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将会从历史典故前因，也是在流量同真才的博弈当中啊，唯有沉降内采的文化积淀，才能够呢在时代浪潮当中企稳脚掌。
3: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燕王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

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春玉坤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春玉坤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一命致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我给同学以上你最爱的一食堂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的诗人纵身跃入汨罗江的碧波之中，那一瞬间，江水吞没了一个人的身躯，却托起了一个民族2000多年不曾沉默的精神。
4: 2000多年之后，我们用粽子、龙舟、艾草和诗歌，年复一年地纪念他。这个人叫屈原，这个节日叫端午。一个人与一个节日跨越漫漫时光，如此深重地缠绕在一起，这便是我们中华文化独有的根脉。
3: 是的，今天我们不只讲屈原的故事，也不只说端午的来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失意的臣子能成为万世景仰的诗魂？为什么一个南方的碎石节令能演变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4: 答案就藏在那一篇《离骚》里，藏在那一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长叹里，也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对家国、对清白、对不屈的朴素信仰里。
3: 根脉是看不见的，但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端午就是一条看得见的河，河里有诗魂，有傲骨，有不死的孤钟，有代代相传的灯火。
4: 在端午假期，欢迎收听根脉中华端午特别节目。文化公开课让我们逆着时光的河流，回到那年的汨罗江畔，去听一听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渔夫与诗人，浊水与清流，苟且与坚守。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3: 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恭亲祠堂，看到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不由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的疑惑写在了墙壁上，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今天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青年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
4: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7: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说起屈原，人们首先会想到端午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通过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来纪念2000多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那么端午节是因为屈原才有的节日吗？
4: 这历史上真实的屈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夫问水。
10: 公元前278年， 雄心勃勃的秦国再一次向他最强大的敌人邻国楚国发动了军事进攻。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大良造白起率领秦军大举南下。尽管呢，这号称是两大军事强国之间的较量，但是啊，真正一交手就会发现，地大物博的楚国在咄咄逼人的秦军的强大的攻势之下，楚国是节节败退，楚国当时的都城郢都微弱累卵。公元前27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仅仅剩下57年，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行将结束。其实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战国七雄燕赵韩魏已经衰落，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秦楚齐三家。这三家当中呢，秦国号称是第一军事强国，而齐国呢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强国，楚国则是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它西起今天陕西的汉中，东到大海，包括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全境，江西的一大部分，以及陕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山东、浙江的一部分，可谓地大物博，实力雄厚。而这个时候的周王朝呢，已经名存实亡，对各诸侯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那三大诸侯国当中，又以秦国和楚国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当时啊，甚至还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但是啊，仅仅以军队的战斗力而言，秦国当时不仅是武器装备精良，以骁勇善战的骑兵独步天下，而且呢，因为赏罚分明，所以在战场上秦国的将士是踊跃的冲锋陷阵。而且这一次领军的大良造白起又是秦昭王时代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在他的指挥下，秦军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当大良造白起率领的秦军即将围攻郢

被他。

而言，可能更加痛苦的是，作为真正的楚国人，他自诩为是楚国最坚贞、最勇敢的守护者，可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和老百姓遭受命运的蹂躏，他却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更不可能在楚国遭遇灭顶之灾之后，自己仍然能够逍遥于江湖之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迈着沉重而痛苦的步子，沿着湘江流域又流浪到了今天长沙东北岳阳地区的汨罗江一带。漫长的流亡过后，屈原对自己的命运，对楚国的命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就好像自己的风烛残年一样，楚国的未来也已经摇摇欲坠，日薄西山。心澶渊而伤怀，渺不知其所值。当他越来越远离郢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痛苦而徘徊的。他一步步向前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脚步的方向将会要流浪到什么地方。漫鱼目以流关兮，既一返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汨罗江畔，他放眼四望。屈原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将楚国的江山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心中。当然，他的目光最后定格在朝向西北，他的都城郢的方向。他曾经那么渴望能够再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故都，但是现在，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回到郢都。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再飞回到那里。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儿无论飞到多远的地方，最后都要回到故乡。狐无论死在什么地方，它的头必定是朝向它所在洞穴的那个山丘的。屈原长叹一声，向着郢都的方向长跪不起。5月初5，端午节，汨罗江水淹没了屈原。狐死必首丘，我想，在屈原长眠于汨罗江中的那一刹那，他的头一定也还是朝向郢都所在的方向的。汨罗江水依然是那么平静，但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刻注定要掀起波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得上伟大的诗人，正是在这一刻涅槃重生。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2000多年前，一位楚国老人纵身跃入汨罗江水，那一跃沉默的是一个忠臣的身躯，浮起的却是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记忆。从此每年5月初5，粽子飘香，龙舟竞渡，一个节日与一个人就这样血肉相连。端午节不只是艾草与雄黄，更是一条文化的根脉，深深扎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根脉的名字叫屈原。
6: 在屈原之前，中国有思想家、有政治家、有军事家，却没有一位真正以诗文名士的文学家。屈原来了，带着离骚的瑰丽想象，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长吟。他开创了楚辞体，让诗经的风与楚辞的骚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5: 从此中国文人有了骚人的雅号，中国诗歌有了浪漫主义的血脉。这根文学的根脉从屈原笔下流经陶渊明、李白、苏轼，一直流淌到今天。
6: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继续为您带来端午画屈原，渔府问水。
7: 综合前贤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为屈原的一生总结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其中浪漫文学始祖和香草美人情谊是概括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和贡献，而正道执行精神呢，是描述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情怀，而爱国思想先驱当然是评价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这样一个贡献。那我们首先来看浪漫文学始祖。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贡献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评价标准呢，一般有两个。要么他在某一个文学领域有开创之功，要么他在某一文学领域达到极其高的成就，并且具备了经典的意义。那屈原呢，恰好同时符合了这两大标准。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体裁——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且他的代表作《离骚》又是楚辞体这种文学体裁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因此啊，人们就把楚辞体又称为骚体，而中国的文人呢，因此还拥有了另外一个别名，称为骚人，又或者呢被称为骚客。骚由此还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之一。那我们可能知道，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向来呢是风骚并称，风代表诗经，而骚呢代表以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诗经呢是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我们公认的风诗的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所以风代指诗经。诗经主要产生和成熟在黄河流域，描写的是以日常的现实的情感为主，艺术风格呢也偏向于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所以它代表了中国现实文学的源头。 而楚瓷呢，主要产生并且成熟在长江流域，想象瑰丽，紫藻华美，不仅描写人间的现实情感，而且有大量的神仙世界和人神之间交汇的情感，它一向被视为中国浪漫文学的源头。所以《诗经》和以屈原为代表创作的《离骚》并称风骚，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也是两座文学高峰。风骚并称，甚至还成了后来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当然，中国文人也由此获得了两个雅号，被称为风人或者是骚人。第二点，屈原不仅开创了骚体，并且成为骚体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可以视为是文学的始祖。在屈原的骚体诗登上文坛之前，其实在中原黄河流域的诗经早已经流传非常之广，而且当时还普及到了长江流域的楚国。但是我们知道，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无名氏所创作，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而且诗经的诗呢，大多数呢规模比较短小，还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以文学创作得名的文学家。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的确，屈原《离骚》一出，洋洋洒洒2000多言，堪称诗歌历史上的长篇巨制。而且呀，诗人的个性飞扬，辞藻华丽瑰美，想象浪漫奇特，无论是篇幅规模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面，屈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第一人。在屈原之前，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伟大的思想家，像老子、孔子，已经有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比如说商鞅、吴起，也有了出神入化的军事家，比如说撰写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可是只有等到屈原出现，中国历史上才真正出现了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像《忆余兴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啊，都出自于屈原的笔下。其次再看《香草美人情意》，屈原在文学创作手法上面也有很多奠基性的开创性的发明。我个人认为他的创作手法方面成就最高的就是香草美人象征意象的发明。屈原啊，经常将他心目当中最美好的形象、最美好的品格用美人来代表。最常见的是他经常会把代表祖国的楚王比作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美人，而他自己呢，则是那位为了美人可以舍生忘死、痴心绝恋的男子。比如说屈原创作的《祖师》九章当中就有一首诗题名为《思美人》，这里他所思念的美人其实就是楚怀王。在屈原眼里啊，楚王是楚国的象征，是他一直在牵挂、一直在眷恋的那位美人，也是他心目当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那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女君臣之间的感情，在屈原之前是绝无先例的。所以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手法，屈原可谓是开创性的发明。而这种手法一旦出现，就影响了其后中国2000多年来的文学史。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对屈原思想的两端深入解读。在百家争鸣、名士们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屈原就像一块拒绝被江水冲刷磨圆的石头，棱角分明，质地坚硬。
1: 屈原外交上坚持联齐抗秦，内政上主张变法图强，哪怕是屡遭贬谪几度流放，他的政治主张从未动摇。
0: 而比政治主张更动人的是他对自身清白近乎苛刻的坚守。湘江河畔渔父劝他，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屈原的回答2000多年来掷地有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1: 根脉中华，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本次端午特别节目，端午话屈原，渔父问水。
2: 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屈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想可以说得上是兼收并蓄，但是又特立独行的。在诸子百家林立的战国时期，有很多一流的思想家很可能和屈原就有过正面的思想的交集或者是交锋。比如说被誉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就基本上和屈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曾经长期居住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在那里讲学教学生。而屈原呢，也曾经有好几次出使齐国的经历，所以他很有可能和孟子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而且孟子所倡导的浩然正气，跟屈原那样一种正道执行的精神，其实也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此外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也基本上和屈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庄子和屈原一样，都是楚国的王室后代，只不过呢，庄子后来迁居到了宋国。但是庄子的思想是带着鲜明的楚人特色，那种华美的文采，那种飞扬的个性，那种清高的精神追求，都和屈原的思想非常相似。再比如说，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仪，也和屈原基本同时。而且张仪啊，曾在秦国为相，在秦楚争霸的这段时期，张仪可以说是屈原最直接面对的外交对手之一。不过啊，战国时期的这个思想界的特点，百家争鸣只是其一，还有一大特点，就不得不说到战国时期名士的朝秦暮楚了。战国时候，名士们大多习惯在列国之间游走，来不断地推销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待价而沽。所以名士们虽然也有故乡和故国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并没有必须要忠于故国的这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的准则。所以只要有君王肯重用他们，肯重用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愿意为哪个君王效忠。所以朝秦暮楚是那个时候名士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屈原和他们都不一样，在屈原的思想当中，最可贵的是无论楚王对他怎么样，他都始终如一的眷恋着、深爱着他的国家。在他心目当中，楚国和他自己的命运完全是一体的。楚国兴就是他的成功，楚国亡就是他的失败。他对楚国的爱就像对待热恋情人的爱，爱的专一，爱的深沉，爱的痴心。他绝对不可能朝秦暮楚，也绝对不可能左顾右盼。鸟飞反故乡兮，吾死必首丘。在屈原看来，动物尚且对故乡依依不舍，又何况是对他的故国怀着深沉如一的眷恋的人呢？
0: 曾几何时，屈原在楚国的地位如日中天， 他内举贤能，外抗强秦，日夜期盼着楚国能够强大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基业。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宏愿尚未实现，自己就遭遇打击，被流放。
1: 郢都的失陷更是令他万念俱灰，但让我们不解的是，郢都失陷之后，楚国并未灭亡啊，此时的屈原为什么非要自投汨罗，悲惨死去呢？他究竟会把什么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屈原的内政外交思想都曾经得到过楚怀王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君臣之间呢，也有过一段像知己一般的这样一种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曾经也在屈原最孤独、最落魄的时候温暖过他、支持过他。但是可惜的是，楚怀王也是一个左右摇摆、没有太大主见的一个君王，对屈原的信任最终没有敌过身边一群小人的陷害，因为在陷害屈原的人当中，也包括了楚怀王最宠爱的小儿子子兰。楚怀王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继位者顷襄王的昏庸，给屈原的命运带来了许多的坎坷和磨难，也给屈原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创伤。但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屈原始终都坚持了一点，绝不改变自己美好的理想和情操。就像在湘江河畔流浪的最后时光一样，屈原曾经碰到过一个渔夫。渔夫曾经劝他，现在举国上下浑浊不堪，那么多的人为了各自的私利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你又何必一定要保持你这样一种清高的操守呢？你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一切，快快乐乐地逍遥于山林江海之外呢？可是渔夫的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只赢得了屈原两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为了保持自身的洁白、干净和清澈，他不会允许自己和别人一样在污泥里面同流合污，他宁可投身于湘江水中，也绝不愿意让自己洁白干净的身体沾染上一丝一毫世俗的尘埃。屈原选择的最后归宿，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正道执行精神，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也成了全民族祭奠屈原的伟大节日。屈原自成的汨罗江也成了全中国诗人顶礼膜拜的圣地，浪漫文学始祖、爱国思想先驱、香草美人情谊、正道执行精神。也许这四句话还不足以概括屈原精神的全部，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让屈原成为全天下诗人的骄傲，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信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刚才我们沿着汨罗江追溯了屈原最后的足迹，而在屈原留给后世的所有作品当中，有一首诗格外奇特，也格外震撼，
1: 那就是《天问》。相传屈原流放期间徘徊于楚国先王庙和公卿祠堂，当他看到墙壁上画着的天地山川神灵鬼怪的图景时，不由得陷入沉思，提笔将自己心中所有疑惑写在了墙壁上，这一问就是170多个问题。
0: 郭沫若先生称它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他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一直问到日月星辰的运行、神话传说的真伪，乃至历代兴亡的因果。
1: 那么接下来的古韵新章，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歌手张杰演绎的这首千古名篇。这首歌曲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首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节目现场也进行了深情的解读。
2: 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一篇天问，上究宇宙天地，下观人间星替。因为思考，我们才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因为探索，我们才拥有走向未来的勇气。
3: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天问则是屈原向着苍天、大地、历史与现实发出的颇具浪漫色彩的奇绝无比的提问。全诗一共才370多句，却提了170多个问题。

0: 从天上到人间，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文，从神话到未来，无所不包，无所不问。他问宇宙洪荒的诞生，问日月星辰的变化，问大禹治水的壮举，九州方圆的安排，问夏商周以来的兴废由来，历代君王圣贤的历史功过，一直啊问到了楚国的现在，自己遭遇流放的悲愤。有的问题那是真的在问，有的问题那是明知故问，有的问题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在问，还有的问题啊可能永远都问不出答案来。这2000多年前的宇宙之问、洪荒之问、历史之问、人生之问，直到现在依然振聋发聩，依然让我们常常陷入深沉的思考。这就是文学源头的力量，这就是世代经典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与伟大的地方。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张杰，我把天问唱给你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天问》，要将一首170多个问题的长诗改编成短短几分钟的歌曲，谈何容易？在节目的访谈当中，撒贝宁说，《天问》是他一直特别敬畏的作品。他说，你能读下来都不错。
1: 而张杰自己也坦言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康震老师在节目中的发言呢，更是提到了中国航天航海工程以玉兔、嫦娥、蛟龙等古代神话命名，正是对屈原这份探索精神的传承，让远古的疑问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答案。
2: 这个作品是我心中一直特别敬畏的一个作品，你能读下来都不错，且不说你还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
3: 对，
2: 所以张杰这个作品也是个挑战啊。
4: 只能说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名字天问，我就觉得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大家都在对宇宙发出提问，我要通过我的歌声然后连接到现代的大家的一个对于宇宙探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太难了。但我觉得真的要唱这首天问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的内容。所以整个歌的制作就是几乎把我们那种内心世界都要掏空了，然后翻阅了很多的一些资料，让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听得懂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在主歌的时候保留了它原来的词，然后在副歌的时候调整了跟它原来的词相近的一种延续、扩展、抒发。
2: 屈原在天问里提了170多个问题吧？
3: 对，
2: 你是在歌里选了10个，所以这十个问题就是有方向吗？在选择的时候，
4: 其实这个十个问题主要是围绕天地形成，还有日月星辰。其实对我来讲，屈原他作为一个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可以在当时那种科技的程度提出这样让人惊叹的问题。
3: 对，
4: 所以我们作为后来的人应该更加的去传承这种自信，他的这种豪迈，我们要走到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面去。
2: 所以还是更偏向于就是在这170多个问题当中的人和自然之间，或者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对，
2: 但其实170多个问题涉猎的领域太广泛了，
3: 是
2: 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真的这无所不包。
5: 大家要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他问的这些很多问题在诸子百家当中，庄子了、老子啊、孔子等等，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学说当中也在问这些问题。这是当时实际上是发出的宇宙之问，
2: 对
5: 人生之问。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去哪里？
2: 宇宙从哪里开始？
5: 宇宙从哪来？日月星辰是怎么安放的？就是他问了很多原初的问题，这既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人生、社会的一种总体的人生之问，同时呢，也跟屈原自己本身当时所处的具体的情境有极大的关系。他选择的依然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吧？我不愿意让你们的污浊污染了我的灵魂。他依然选择了一条虽然很孤独但却可为万世之榜样的这样一个清白之身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天问其实我们认真分析起来的话，那内涵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作者本人必须要拥有非常丰厚的
2: 对
5: 这个学识才能发出这样的，
2: 要不都问不出来。
5: 要不然问不出来啊。
4: 我听康震老师说了这些内容之后啊，我真的是觉得屈原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强大到一种地步，就是他内心就是一个宇宙。
2: 对，
4: 他能吸收所有的事情，容纳所有的事情，海纳百川。其实我们大家了解的屈原，很多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熟悉的是离骚，对不对？
5: 对，
4: 所以我还是觉得希望说自己能够唱更多的这样的歌曲，能够去表达古诗词人他们的一些感受，他们的那种精神。
2: 屈原不光是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还有数千年前就发出的这些终极疑问，所以这个分量，在今天张杰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是感受到这种张力了。而且它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我们今天这些古老的作品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激励着我们， 甚至在指引着我们。比如说此刻我们就有一个叫天问一号的探测器，
3: 没错，
6: 对对，
2: 在离我们4亿公里的地方，而且在火星表面，我们的祝融火星车也在那儿。
5: 我觉得咱们国家呢，无论是在航海还是航天的工程当中啊，都使用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神话当中的一些名称啊，比方说玉兔是吧，比方说嫦娥，其实在航海方面呢，像蛟龙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富有深意的，是吧？而且呢也使得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2: 这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些我们的先祖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从内心里发出的疑问，今天随着我们的航天科技的飞速的发展，随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不断的进步，都一一实现，都在慢慢的寻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在想，那片星空承载着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想象，而他们的想象反过来也在装点着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中国人的星辰大海慢慢征途。
0: 听众朋友，我们听天问不仅是在听一首歌，更是在听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心跳。
1: 它可以是那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人，也可以是那个仰望星空叩问苍穹的问天者。这份深植于血脉的探索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哪怕面对漫漫征途，也要继续努力向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粤剧传承人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呢？
8: 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云南喜洲有哪些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9: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0: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9: 宋景、
0: 雅乐、
9: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9: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1: 国潮新消费，
12: 国风文化的
13: 国潮风产品，在
11: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4: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9: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5: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7: 各位听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120年来，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个流派，同一角色经不同流派演绎，可呈现多元形态。
8: 那么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也许是在人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的。
16: 在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音域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17: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句没有的。 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了，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我不可能，那一不可能吧，那一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16: 越剧翻牌艺术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越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17: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16: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17: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16: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17: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

0: 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1: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2: 我们这两个兵夫，一个是
3: 那个王兵，王兵都拿走。
1: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0: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1: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1: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4: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0: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1: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
4: 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5: 你们也知道我讲你的话。
0: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4: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
1: 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她留下。

0: 大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1: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泛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0: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单独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2: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0: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5: 这里呢，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洲，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呢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邀您走进云南喜洲。
3: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0: 吐沙生七草，
1: 七热吐沙生七草。
2: 对，怎么不是气人呢？是七热吐沙生七草，
1: 七热吐沙生七草。
2: 不是七热，是七热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3: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2: 本米好冬端，
1: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哦，
2: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3: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州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2: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3: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2: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4: 出入分我不见了，
0: 七热吐沙生七草，
1: 细雨消沾会沙沙。
3: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州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州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5: 这是他的笔，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6: 鸡翅，
5: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3: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州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州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7: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3: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州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8: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3: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州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 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州，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州的扎染。段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州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州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州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4: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6: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4: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语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3: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文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州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州。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州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州所在的洱海地区染制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州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州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州，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州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州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9: 最近水草多不多？
6: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床。
3: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10: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11: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3: 从古至今，

济州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一集，小魔女的不合群。出了大斗魂场，在回史莱克学院的路上，马红俊突然一双小眼中闪烁出几分兴奋的光芒。
10: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去一趟。
0: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哦，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小心点。
10: 哎，戴老大，你去不去啊？
0: 少废话，快走你的。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他一眼，眼角余光瞟向了朱竹清。胖子的反应明显有些迟钝，并没有看懂戴沐白眼神中的意思。胖胖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红，他接着说，哎呀，走吧，装什么装，一块去吧。戴沐白终于忍不住了，滚。马红俊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但是看到戴沐白邪眸中闪烁的怒火，他只张了张嘴，比划了个口型，大概其实去你大爷的，终究没有敢和这位邪眸白虎顶嘴，转身离去。朱竹清这时似乎是看懂了什么，难得的开口说道，
5: 男人都是肮脏的。
0: 小五一听嘻嘻一笑，
11: 竹青妹妹，你的打击面不要太大哦，我们唐三就很干净，才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他们那样呢。
0: 戴沐白一听没好气，好好好，你家唐小三冰清玉洁，我们都肮脏，行了吧？不过我可比胖子品味好多了。小五一听，立刻摆出一副本是如此的模样，看得戴沐白一阵气苦。他无奈地摇摇头，偷偷看向朱竹清，发现朱竹清也正看着自己呢，只不过那目光似乎更加冰冷了。
5: 哼。
0: 朱竹清轻蔑地一哼，突然走到戴沐白身前，
5: 你的品味比他好。
0: 戴沐白一愣，不知道该怎么作答。竹清，我……戴沐白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比胖子品味好，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嘛。朱竹清的眼神中突然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5: 你才15岁，你令我感到恶心。
0: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走。自从朱竹清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戴沐白一直压抑着自己，容忍着朱竹清。此时此刻，一向冷傲的戴沐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了。你给我站住！朱竹清理都不理，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还加快了步伐。你！戴沐白猛地扬起自己的右手，强烈的白光在掌心中吞吐。他这个人一向脾气不好，但是终究他还是忍了。掌上白光一闪而没，口中发出一声虎啸般的喘息， 这才跟在朱竹清身后朝学院方向走去。
5: 小五眨眨眼睛，低声向唐三问道：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从那天报名的时候的情况看，慕白以前应该是不认识竹青的，可他对竹青似乎有些不一样。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武魂有配合发动融合技能的可能？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管人家的私事为好。
5: 小五抬手在唐三的胸口上摸了摸，唐三被他吓了一跳。
0: 干什么？小五。
5: 小五眼圈微红。
11: 还疼吗？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
5: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小五指的是自己的伤势。他微笑着摇摇头，
0: 没事，哥哥没那么脆弱。走吧，我们快追上去，他们都快要走得没影了。
5: 当唐三一行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学院大门外正站着两个人。今晚的月色很好，他们立刻认出站在那里的正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宁荣荣看上去心情不错，漂亮的小脸蛋上重新挂上了温柔的笑容，坐在学院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晃动着自己的双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奥斯卡的脸色则显得有点难看了，眉头微皱，不时偷看宁荣荣，眼神中流露出了几分不甘。朱竹清呢，就像是没看到他们两个人似的，直接走进学院，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戴沐白皱皱眉，邪眸中的寒意顿时强盛了几分，他冷冷地问道：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5: 宁荣荣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11: 当然是在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院长跟胖子呢？
0: 他们有事。你想通了，留下还是离开？
11: 当然是留下了，这么好玩的地方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你是僵尸吗？啊，是不是在竹青那里吃瘪啦？
0: 宁荣荣，我警告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不是你七宝琉璃宗，别人怕你下，我戴沐白可不怕，惹怒了我，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11: 我好怕怕呀。哎，你来啊，来来来，打我啊。
0: 你戴沐白终于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魂力瞬间爆发，白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宁荣荣从小就聪明绝顶，他从戴沐白的神色中看出了很多东西，所以毫不避讳地展示出自己这些小聪明。而被人道出内情，戴沐白再加上心情不好，自然会大发雷霆。此刻戴沐白魂力喷涌，宁荣荣的身体一瞬间就被震飞了出去。奥斯卡慌忙上前，拿自己当肉蒲团给宁荣荣垫子。

0: 自己面前的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身上释放出的魂力内敛了。
1: 好，小三，我给你个面子。
0: 他冷冷地瞥了宁荣荣一眼。
1: 你给我记住，这里不是你七宝琉璃宗，不要再惹我，否则的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0: 丢下这句话，戴沐白迈开大步直奔宿舍而去。唐三！宁荣荣抹掉眼中的眼泪，突然大声叫着唐三的名字。唐三强忍着体内的不适，转身看向宁荣荣。宁荣荣狠狠地说，帮我杀了他，用你那些特殊的武器杀了他。
1: 什么？
0: 只要你能做到，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贵宾，将得到七宝琉璃宗无条件的支持。我给你钱，10000金文币怎么样？
2: 如果此时站在这里的是一名普通魂师，一定会极度惊喜。七宝琉璃宗的支持啊，这几个字代表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作为当世七大宗门之一，七宝琉璃宗所拥有的势力是难以想象的。任何魂师有了他们的支持，都能够在斗罗大陆崛起，尤其是像唐三这样的天才魂师，有了这样庞大势力的支持，得到的好处更是无法计算。唐三听罢，缓步走到宁荣荣面前，深深地看着她。宁荣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和权势换到的。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也只是学院，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如果你继续抱着这样的心态和七宝琉璃宗带给你那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宁荣荣不甘地瞪着唐三。
0: 你知不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有多么强大？
2: 唐三两世为人，又岂是面前这12岁女孩所能了解的？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小五，我们走。唐三带着几分惋惜，摇了摇头，和小五走进学院。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宁荣荣整个人都僵在那儿。如果说戴沐白的强势令他愤怒，那么唐三临走时眼中流露的惋惜，对宁荣荣刺激更大。从小到大，宁荣荣一直都是被七宝琉璃宗的大佬们捧在掌心中长大，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早已形成。可是今天，他先后3次受到强烈的刺激，这令他突然产生了疑问：
0: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我真的错了吗？
2: 宁荣荣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错的是自己，他扭头看向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奥斯卡。
0: 奥斯卡，你愿不愿意帮我？
2: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中流露出几分淡淡的失落。
3: 刚看到你的时候，你让我惊为天人。

0: 我想，七宝琉璃宗会有很多愿意帮你的人，也不缺我一个。奥斯卡已经想明白了，在唐三他们回来之前，奥斯卡深刻地感受到了宁荣荣性格上的缺陷，包括唐三在内，所有新来的学员谁也不知道，奥斯卡除了他那特殊的武魂之外，头脑才是奥斯卡更为厉害的。作为一个聪明人，在明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知难而上，奥斯卡没那么执着。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1: 眼看着奥斯卡朝着学院内走去，宁荣荣不甘地大喊道：“你不是喜欢我吗？连你也不愿意支持我吗？”奥斯卡停下脚步，但并没有回头。
0: 刚才小三说的对，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吧，这儿真的不适合你。还有，这样的你，朋友将成为你的奢望。
1: 奥斯卡也走了。孤独、无助、失落、痛苦，种种情绪不断地冲击着宁荣荣的心，泪水无声地滑落。她突然发现，或许自己真的错了。自己有过朋友吗？宗门中那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看到自己时，要么是卑躬屈膝，要么是躲得远远的，他们背后都叫自己小魔女，朋友只是奢望。不，不，不！宁荣荣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慌弥漫在自己的心间。很多年以后，当七宝琉璃宁荣荣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时，她告诉自己的孩子，她永远记得那个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夜晚。也正是那个夜晚，改变了他的一生。清晨，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每天早晨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0: 于把自己的锤子当成了一件暗器发出。
1: 可惜，我的两种武魂不能同时使用，否则的话，用蓝银草缠绕在锤柄上，不就能够成为流星锤了吗？
0: 想通了这些，唐三决定找一个时间，试试能不能这样来使用自己的锤子武魂。如何运力，如何将锤子抛出，用怎样的手法，这都需要实际试验才知道。现在当然不行了，那把黑色的锤子魂力消耗巨大，他的伤势还没有恢复，贸然练习反而更容易伤到自己。
2: 紫极魔童修炼结束之后，唐三又简单地练习了一会儿暗器，就去吃了早饭。他起得最早，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戴沐白才阴沉着脸来到食堂。看到唐三，戴沐白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继戴沐白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小五，然后才是朱竹清和马红俊。唐三向小五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小五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马红俊看上去一脸神清气爽，仿佛整个人都轻了几斤似的。胖子虽然粗好，但察言观色还是会的。眼看着戴沐白阴沉着脸的样，他也没敢多说什么，匆匆吃完早饭。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俩都没来食堂。眼看着早饭吃完，戴沐白突然问道：
1: 胖子，晚上你不出去了吧？
3: 马
1: 红俊点了点头。那好，晚上你留在宿舍里。
2: 说这句话的时候，戴沐白还故意看了朱竹清一眼。朱竹清什么反应都没有，仿佛根本没听到他们这对话一般。
1: 这冰冷冷的小姑娘照样喝着他面前的米汤，无形的战争并没有再继续。
2: 上课的钟声响起，众人赶忙结束早餐，来到了大操场上。院长和老师们都没有到，但操场上已经有了一个人，正是宁荣荣。她那白嫩漂亮的小脸蛋上有些憔悴，眼睛红红的，情绪似乎很低落。今天给他们上课的依然是院长弗兰德。唐三七人足足等了一刻钟，这位院长大人才怡怡然走过来。弗兰德的目光落在了宁荣荣的身上，但他并没有向宁荣荣说什么。
4: 今天是第二课，奥斯卡呢？他又睡懒觉了。
1: 唐三赶忙说：院长，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小奥还在修炼，或许是入定了，没能及时醒过来。
4: 今天这堂课没有奥斯卡不能上。唐三，你去叫他一下。
1: 是。唐三刚要回宿舍，却看到奥斯卡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不过奥斯卡的脸上可没有迟到的惊慌，反而是充满了兴奋。
4: 弗兰德院长瞪了他一眼：奥斯卡，你这是吃了蜜蜂屎了，是不是又想去跑圈了？
1: 奥斯卡赶忙摇摇头：不，院长，您听我解释，我突破了，我到30级了。
2: 什么？不光是弗兰德，所有人都向奥斯卡投出惊讶的目光。
0: 奥斯卡比戴沐白小一岁，他只有14岁。14岁的魂师魂力达到30级，这已经相当骇人了。而奥斯卡又是食物系武魂，属于最难修炼的武魂种类，这就更了不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30级要比战魂师的30级困难得多。而食物系魂师的实力每提升到一个阶段，食物的辅助作用就会显著增强。在斗罗大陆，30级以上的魂师是比较少见的。这个级别的魂师如果加入军队，就能够享受到统御千人的大队长待遇，甚至更高。4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真是少得可怜，5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那更是凤毛麟角，6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几乎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只有大宗族或者是武魂殿这种地方多年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如果说大魂师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可以维持100人的食物消耗，那么一名魂尊，哪怕是刚刚突破30级的魂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0: 着你笑了啊。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尘世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星》，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那些刻在青春里的热门金曲都藏在这段音乐时光中等你重逢。首先送出的是魏晨演唱的歌曲《没有到不了》。

听到的熟悉旋律是来自周杰伦创作与演唱的《稻香》，朴实的歌词、温暖的旋律，还有治愈的主题，都鼓舞着我们面对困难继续走下去。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阵乡间的清风，吹走了我们的迷茫和压力，带给我们知足常乐的笑容。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演唱《我喜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花的嫁纱》，歌词以花为主题，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未能如愿的爱情故事。王心凌也用她清澈如泉的声线，展现了在爱情当中难以忘怀的复杂情绪，温柔坚韧之中隐约藏着伤感，让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继续来听张国荣的演唱《Monica》。

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偷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且听风吟》。

唱着对岁月缱绻的质朴表白。那么时隔这么多年，这样的歌声再一次温柔地似乎在提醒着你那些人生当中周而复始的美丽与感动。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听到的是林志颖演唱的歌曲《今年夏天》。这首歌呢，融合了轻摇滚与民谣风格，在编曲当中也是加入了唢呐间奏来增强我们的听觉记忆。歌词呢，是围绕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而展开的。林志颖的演唱传递了珍视青春、勇敢追梦的积极情怀。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10: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祖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

0: 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

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所上正港，我是贝娜。咱的节目在云听 APP 里面可以在线收听，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在这当中查找电台神州之声频率，咱厝上正港就可以随时来跟咱留言互动了。要拿爱看视频的乡亲听友，咱也要来做一个推荐。咱有用视频 APP， 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关注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也有一个是闽南风。在这里底有上最新的两花资讯，加一寡精彩的短视频内容，跟你来分享。欢迎乡亲做伙来关注，加给咱娱乐评论转发。稍下来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点钟和我们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我们的厝这个部分要跟乡亲做回来关注到在我们福建的石台文物古建筑，也今天要跟乡亲做回来分享讲到的是东山关帝庙中基洞馆两花供养。应该很多乡亲听友不来过我们福建漳州了。咱讲台湾关帝信仰的祖庭，就是东山关帝庙。之前啊，关帝神像搁摆去台巡游，这座千年古庙，即卖已经是两岸共同的精神道庭了。咱今仔日就甲乡亲做伙来做详细了解。也刷落来是咱厝人的部分哈，今仔日要甲乡亲来介绍到一位咱中国佛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德明。伊化接的产品啊，大部分拢用伫个咱中国或燃料生产线顶面的关键部位，也因为安尼，伊肩负的责任非常的重要，袂用有失误的。也伊伫个工作当中，到底是安怎来克服困难，来发挥出家己精湛的化接技术的咧？听候甲乡亲问问啊来开讲。也最后一部分，咱厝代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组队本路资讯。今天我们的关心到第17届海峡两岸少女美术大典在厦门的设点，有600组的作品可以来好好的欣赏。另外还要跟乡亲来推荐介绍我们厦门上安国际机场，这座机场啊，真值得乡亲专程来参观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听候贝娜再问问介绍给乡亲了解。也这是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先简单介绍到这块，上款来听歌，李武辉甲咱带来的《恋一盏灯》，也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主题，咱的厝。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今仔日咱的厝这部分啊，贝娜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咱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当中的东山关帝庙。讲到这座关帝庙啊，伊甲咱大陆山西运城关帝庙、河南洛阳关帝庙，也够湖北东阳关帝庙，并称咱中国四大关帝庙。也咱讲到的漳州东山关帝庙，是伫个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关的东陵镇。也伊本身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台湾关帝圣宫的香烟祖庙。到达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庙啊，那是咱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像是个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当年吸引真侪台湾同胞来到这一座进香。讲到东山关帝庙，人又搁叫伊是武庙、关王庙，或者是东陵关帝庙。第一座是明洪武20年，公元1387年起的，总的占地面积有2400平方公尺，建筑面积是680平方公尺。这座庙啊，坐西向东，总体建筑布局是非常严格。大殿是夹牛式的木构架，也伊是丹顶的歇山顶，厝面有一挂装饰。主要是以地方传统手工的剪绘雕为主，也庙内底有金木雕、黄金插画、含甲石雕等等，是真水，人讲伊是艺术博物馆。也这座关帝庙内底回龙厢房，也阁有画表、声色等等，建筑工艺拢非常的好。庙内阁有真侪仿石碑刻、跳槽、铜钟、香炉等等的珍贵文物。有比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也伫庙内底有保存为明代以来的23通碑刻，加3个木楷石刻，这也是见证这座东山关帝庙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物。也刷落来，咱就斗阵对着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东山关帝庙中基洞观两花供养》做伙来做了解。
1: 要问中华上下5000年，谁是忠义的代表？武圣关羽。当战鼓声消失在历史的烽烟中，有一座庙宇始终矗立在海峡的视线里。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公元670年，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亥州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步入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凿剪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鹿港信众刻下“赫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1000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
0: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馆馆长陈立群先生介绍讲：
2: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 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1: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4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从泰州到铜山，从闽南到台湾，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咱的厝这部分，甲乡亲做回来了解，伫咱福建漳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东山关帝庙，大家乡亲先分享到这块。接下来，咱休困者做回来听歌，要欣赏到的这是大陆歌手杜洪光伊甲咱带来的关帝魂。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伫个挂起了后，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首相正讲，也刷落来是咱厝人这部分。今仔日本阿要甲乡亲来分享介绍着一位中。

0: 国佛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德明先生伊的故事。伊伫个高碑发展，坚守一线，接过父辈手内的接力棒，手举欢庆，用家己的青春甲付出，践行佛光业精神。咱讲啊，伫个咱中国的佛光业这条战线顶面，有真侪是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却咧做一寡惊天动地的代志安尼的人。也咱今仔日要介绍到的这位主角王德明先生，就是安尼的一位。伊啊，会去做佛光业相关的工作，有真大的原因，就是受到伊父亲的影响。在王德明还没出世之前几个月，他的父亲为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就去到嘉峪关外去工作，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当年也只有十几日的假期可以回来。而且这份工作非常的神秘，具体是什么单位，到底在做什么，家里的人都完全不了解。一直到王德明十七岁那一年，他才头一次来到他父亲工作的所在，而且又留下来了。他接过父亲手里的接力棒，也到底这个神秘的所在是在哪位，王德明留下来以后又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实际上啊，王德明他是在中佛数控数有限公司的工作，到达有四十多年了，现在已经是中国佛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也以换接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用在我们中国佛莲寮生产线上面的关键部位，所以啊，他肩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不能有失误的。那这几十年来，王德明坚守一线，参与技术革新有几那十项，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还拿到全国劳动模范等等很多项任务。可以说他的工作岗位是很平凡，不离个因为得到国家安全基础，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用自己的付出和智慧来进行到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佛光业精神。
1: 安全是我们核工业的生命线，核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我们维护的关键。我们焊接这个工作在整个核工业的产业链当中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安全无小事，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对安全负责，对产品质量负责。
0: 那呢，王德明是安怎为一个风华正青春的高中生，成长成做一名佛光业领袖的换接领袖的呢？人讲伊是钢铁彩虹师，这个称号又个是安怎来的呢？1968年，王德明出世伫咱大陆甘肃省兰州市。伫出世之前的几个月，伊的父亲就去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了。也伊工作的所在是伫嘉峪关外，一去就是十多年的时间。所以啊，伫王德明细汉的记忆内底，并无真侪父亲的形象。
1: 父亲那时候回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回家以后，对这个工厂里的任何事情也没跟我们讲过，是吧？我只记得小时候在上初中的那年，他带回来一套钢笔送给我，那是我们建厂25周年发的一个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纪念品，他送给了我。我发现这个上面有一个原子能符号。
0: 1985年，王德明的父亲是到了退休的年岁了，就决定要叫王德明来接班。到这个时阵，王德明才总算有机会去到父亲工作的所在。那个时阵啊，叫做国营数控数厂。也那一年的冬天，王德明为兰州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看到一片丛林，远远看过去，拢是光秃秃的山，无看到一点啊绿色。也想到伊家己的父亲，真侪年坚守伫个即落款遮尔啊艰苦的所在，王德明的心内，迄个滋味是真复杂的。不离个，伊真正来到父亲捌工作过的国营数控数厂的时阵，就真紧感受到来自隔壁摊的热情。
1: 那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下班就拿了碗到这个职工食堂去吃饭。记得那天是刮了很大的沙尘暴。这个沙子打到这个碗上叮叮当当的响，到了食堂以后，这个碗里头全都是沙灰尘，是吧？ 我们就是吃完饭以后呢，就把碗洗完之后，这个碗是湿的，所以会拿到这个碗回到这个宿舍以后，这个又是一层厚厚的沙子。
0: 尽管隔壁摊顶的环境非常的艰苦，不离个王德明随着对国营数控数厂的了解，伊愈来愈对这个在隔壁福地只用一个代号来号名的工厂非常的敬佩。国营数控数厂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在1958年经过党中央批准建设的五厂三控之一，为咱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头一粒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头一粒氢弹，做出了袂当代替历史性贡献。也来到国营数控数厂以后，王德明就成做一名焊工学徒。迄个时阵啊，电话作业是非常辛苦的，这是伫来到这个所在之前唔捌想象过。
1: 那时候焊工的劳动保护品有一个叫焊工的电焊手套，就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季度才发一双电焊手套，而且那个皮子也很硬。但是呢，这个它缝这个手套的线呢是棉线，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焊工焊接的过程当中，这个飞溅烫下来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线就烫开了。一天下来，这个飞溅烫的这个都是一些手上都一些水泡。完了之后呢，这个晚上以后这个水泡下来，把水泡再挑破。第二天呢，就是我们还是再接着练。
0: 也因为王德明唔惊吃苦，真认真，一直的练习，伊就真紧的掌握了基本的焊接技术。也有一摆啊，伊跟着师傅斗阵焊接一个直径108毫米的钢管，也正是这摆焊接，和想讲家己真紧就会当出师的王德明，看到家己甲专家的差距。
1: 108这个一圈下来，大概有这个4根焊条就把它能焊完。这个当时呢，我因为能力也很弱，就是这个1根焊条焊不完，就焊半根就下来，需要就挪一下位置，完了再进行一个焊接。这个师傅看到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优秀的焊工都嫌焊条短，你可倒好，就是把一根焊条分成2段去焊接，4根焊条焊半根再接一个头，就变成8个接头了，就非常不平整，外观也几何形状也不好看，也不美观。
0: 在焊接的过程当中，焊胖接头的位置真容易的出现焊流，或者是说这个气孔无焊头顶顶的问题。也那一摆，尽管王德明伊焊接的钢管有通过各项检测，不过是真正比别人加出了一倍的焊胖接头，安尼啊看起来唔那无水，也增加了出现问题的风险。也为那一摆开始，王德明伊就将每一摆焊接的任务拢当作是咧加工一件工艺品，安尼来完成。2.5年的学徒时光过得非常紧，也伫每一摆的焊接当中，伊的技艺有了明显的进步。就伫个甲伊上一批进厂的年轻人当中出团了。2007年，国营数控数厂改名叫做中福数控数有限公司。王德明经过20多年的磨练，也豆豆啊成做佛钢结焊接领域的技术领袖。也伫个2003年之前，有一项签焊技术，伊伫是制约着一个部件的加工制作。也想要制作这个部件，就需要将50张金属管的一头焊接伫个一个甲咱的手掌边边大个安尼圆形的金属堆做顶面。也这50张金属管有偌尔幼呢？每一张这个金属管的直径是2毫米，而且管壁只有0.1毫米安尼的一个高度。乡亲朋友想想看卖耶，这难度是着偌尔大？不离个王德明，伊人技术精湛，胆量阁大，伊就甲家己出了一道难题，希望会当突破这项签焊技术。那呢，在这项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伊有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呢？
1: 过去这项签焊工作呢，一般就委托于外部单位加工。外部单位加工当中，因为是路途遥远啊，完了以后这个每次去签焊完，再拿回来这个做检验。完了，这个检验完不合格，再还要拿去这个，再拿去做重新的二次签焊。 这样会对我们整个焊接的这个质量呢跟生产线的呢就造成很大的麻烦。
0: 亚兰说净化器是规两个装置当中很关键的部件，这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不离个在委托外单位签换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加工周期长、费用高、合格率低、使用周期短等等的问题。王德明看到这些问题，心内是急急，不知道要安怎讲。
1: 当时做不了，最主要是没有签焊装置嘛，就是想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下。有了签焊装置，我们自己就能做了。当时有很多人没看好，说这个装置不是一个焊工能干的活儿，他就认为，哎，这个活过去是个仪表工干的，还有化工干的，你现在派一个焊工去能不能行？
0: 也在那段时间里面，王德明只要一有闲，他想第一做也就是按怎来设计签焊装置。为了设计出一套适合签焊净化器的装置，王德明就克服了自己外部水准无高、技术资料较少安尼的真多困难，去查看了真多中国文献资料。也伊就注意到讲，签焊时阵用到的金属管，伫个常温下面，那是伊伫加热到450度以上的时阵，虽然讲伊也阁袂扬起，不离个金属管的表面就真容易氧化，这就会破坏金属的整体结构甲性能，安尼就肯定会影响净化器的净化效果。所以啊，要安怎来控制焊接时阵的温度，是王德明设计签焊装置的时阵头先爱考虑到的问题。
1: 签焊的这个感应圈呢，它也是温度非常高，需要强制冷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签焊这个装置上面，就要首先要配置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冷却水槽，或一个供水系统。水槽温度呢是不能大于40度，是吧？但是出水温度呢可以。到了这个70度，啊，这样通过这个水温的来控制呢，就可以控制到我们这个冷却的一个达到一个是否达到冷却效果了。
0: 王德明设计这套签焊装置，有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冷却装置，也有气体保护装置，安尼一寡部件来组成。按照净化器的设计要求，就需要将50张金属管的一头，按照内宽9张、中宽16张、外宽25张，安尼的排列的方式，分作3摆，给签焊到金属堆座顶面。不离个，王德明反复的试验了后，就发现讲，就算伫个冷却装置加气体保护装置的双重保险下面，金属管却时不时有烧烫烫安尼的现象。详细分析了后，伊就感觉讲问题有可能出现伫金属管的增配位置这方面。
1: 签焊，这个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参数，它这个完成签焊的时候是有个装配间隙。这个装配间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签焊，它这个过小，它签料漏不下去，它就没有缝隙，就完不成签焊。这个过大了以后，它装配以后呢，铅料下去又过多，整体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烧穿。
0: 不离个，当王德明详细调整了每一张金属管的安装位置，确保四颗铃铛的这个旁大小拢相款以后，伊搁一摆的铅焊，这个烧烫烫的现象并无明显的改善，这到底又个是什么原因呢？
1: 起初设计的时候，设计一个六边形的一个布局方式。这个布局方式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铅焊以后呢，我发现呢，加热的时候它就会，就是整体均匀的形成表面向中间发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在发热过程中，它这六个角上的就先会发热，而非常薄，是吧？它也不太受热，所以它就是等到直边上的达到一个铅焊的熔点，它上面呢就已经开始熔蚀了，啊，就是烧穿了。
0: 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后，王德明就将3款的金属管的排列方式为6边形改作圆形，来保证每一张金属管在签焊的时阵拢受力均匀。安尼真正就解决了烧烫烫的问题。这套签焊装置唔但打破产品的技术限制，而且佮改善了签焊条件，突破了咱中国佛工业签焊技术的空白。为企业节约了真可观的生产成本。也伫个数控署公司咧工作的人，逐工就坐着专列去上落班。 因这通困列

0: 车是往返嘉峪关甲昌库之间，车顶所有的旅客拢是中福数控署有限公司的职工。也伫个每一个工作日的早起七点，王德明拢会坐伫个固定的位置，坐着这座通勤列车开向戈壁深处。也坐着专列上落班，是工人因往返厂区甲生活区的主要方式。经过一点外钟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达迄个让人感觉真神秘的佛光业基地。但讲伫个茫茫戈壁滩，一年四季拢是甲科幻。少雨大风的作伴，不离个正是这类款的气候条件，却予老一文的佛光业人认定讲，这地是上介好的所在。在2009年，生产现场有一台反应器出现腐蚀，已经烧烫烫了。生产线若是停车一日，就会甲企业造成上百万的损失。也即摆的修补抢修工作，就由王德明来负责。面对这么艰难的任务，王德明敢有法度来完成？
1: 当时我们这个反应器呢，它的最核心材料就是锰钠400合金，那个价格也比较贵，是吧？完了这个材料也比较难采购等一些情况。如果它当时腐蚀烧穿以后，我们要整体更换的话，加工成本也非常高，大约更换一台得约300万左右，是吧？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情况，就是可以考虑这个最经济的挖补工艺技术来进行修复。
0: 挖补焊接工艺是将钢筋出现缺陷的部位全部清除，形成一个通口，然后搁制作一块电冲板，该放到通口这个所在进行焊接的，安尼一种修复的工艺，伊会当伫个比较短时间内面，用比较低的修复成本，和设备恢复正常工作。不离个，当王德明来到抢修现场了后，却发现这个反应器是锥形的，并无下遐传统的挖补的方法。
1: 我们在一个平面的这个，去挖一个天窗，这个它相对比较容易，是吧？完了以后也容易掌握，就把它挖的比较好，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反应器它是一个锥形的，它是大小头，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锰钠400这个镍铜合金呢，它延展性就是室温下延展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往往通过卷制以后，这个卷制以后这个就到现场以后就无法装配了，就始终这个就是挖的这个孔跟咱们要补的这块板，它就形状无法完全装焊，这样的话有的地方间隙小，有的地方间隙大。
0: 也为着解决板材更济以后会出现变形安尼个问题，王德明伊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挖补的技术。
1: 先去测量这个我要挖的这个区域是多大，它是一个锥形的，有大小头，所以要知道这个大小头的这个旋高是具体的尺寸，是吧？所以我们要通过理论计算，啊，加有弧长，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定了要卷多大的一块板，用青稞纸或。这个其他的这个油毡纸之类的，拓一个样板出来，我拿这个样板，我再复原到我们要挖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反应器上去，它就是一致的。我再拿到现场去装配，它就能够实现就我们所装配尺寸。
0: 也经过王德明创新的这套挖补技术，唔呐提高了设备检修的效率，缩短了检修周期，而且佫降低了劳动强度。随后，这项技术就伫个业内被迅速的推广了。40多年来，王德明已接过父辈的基职，伫平凡的工作岗位，伊伫个努力打拼，无声的奉献。今仔日咱介绍到这位焊接灵手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地。接下来休困者，坐回来听歌，小凤姐甲咱带来的《逆风飞翔》。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也最后一部分，咱到底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头先要甲乡亲做回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年美术大典。伫顶礼拜啊，以神哈，咱讲配啊，作为主题的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年美术大典盛典的第二站，就住伫咱福建厦门市美术馆开幕了。这个海峡两岸少年美术大典是各代办对台重点交流项目，由两岸真侪经机构甲单位斗阵来发起并推动，为2009年到今已经成功的举办到十七届了。也这次展览在国台办交流局的指导下面，是由福建省万台交流协会、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汾阳天际文化艺术机构等共同来推动举办。这次的展览内底，精选600座海峡两岸和港澳、马来西亚华人地区的青少年作品来展出。这些囡仔用自己的方式写了真多非常特别的批。要写好上届爱的故土亲人，也要写好伫真远的所在，咱完全无相捌的朋友，阁要写好未来的新世界。也即摆展览的主办方就讲啊，参展的作品拢是囡仔用家己的动针作为邮戳，来寄予世界的安尼一张充满希望的批，要开始跨越山海的对话，甲文明成军，也是两岸交流的初心，甲未来。也这次展览阁特别邀请台湾艺术家林英发，带着伊的后生，同时综合顶青年艺术家林冠廷到店来参展，也以用包含亲情甲生命温度的水墨作品来展现两代人对有传统甲当代的思考。另外，阁有邀请到大陆艺术家张英辉来参展，展现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视角甲艺术探索。另外，主办方阁有邀请30多位海峡两岸美育界、媒体界甲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含甲从业者，到店来参与厦门店的活动，阁举办了以“健美之道，为赤子观大同”安尼为主题的两岸文化座谈会。这摆的展览会持续到6月24日，阁有几落日的时间，欢迎乡亲来到厦门看展。在这个厦门店了后，这次的展览又会去到台北、北京、高雄，这样一些两岸城市来举办盛典，延续这场跨越海峡的艺术之路。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点钟最后这个内容要跟乡亲到底来关注到的是咱厦门的雄安国际机场。咱讲为纳图变作现实，为一个工地变到现主席在我们目睭前的一座真水的客厅，厦门雄安国际机场是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这座在今年年底特别来投影的城市新门户，它不但是交通的枢纽，要开始厦门来提供世界的一张新的名片，也要安怎来承载闽南的记忆。为什么说这座机场真有智慧，又会呼吸，而且又给我们真强的安全感呢？不知道在乡亲的印象当中，这个机场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充满生机的现代感，也是高度精密的科技的感觉呢？厦门雄安国际机场就提出了一份真特别的答案，它将咱闽南人的厝边故事、老厦门的岁月记忆，就这样偷偷的收藏到铁基空库里里面，也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座真有古早味的人文机场。也还没走入航站楼的时候，很远的所在就可以看到雄安国际机场有标志性的厝顶，是三层的厝檐，就像白露点室，又阁亲像咱闽南大厝的燕尾席，是安尼翘起来的，非常水。也这个新机场上界直观的人文景点，伊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诗经》， 这里面融合了闽南大厝加家境建筑的双重元素。更加让人感动的是，伊完成了一摆厦门新老机场的隔空对话。为高雄国际机场 T3 T4 航站楼，到上岸国际机场的 T1 航站楼，这两台航站楼拢是将闽南大厝的这个厝脊，吼，也够厝墘，迄个燕尾脊，这元素拢融入当中。所以这摆这个上岸国际机场，因着将高雄机场的文化基因接过来，好几落十年闽航发展的情怀，会当一脉相承。这摆上甲集团下属雕雄机场建设主任工程师黄进峰，伊就介绍讲啊，这个新机场航站楼有一大亮点，就是用现代钢结构加金属的厝面来还原传统木质建筑。伫个实际建设过程当中，难度是真大的，因为有真侪异形构件需要加工，也佮有高空的拼接，含加万吨级的山顶大跨度。更粗挂整体提升，每一个环节拢对精度提出真高的要求，像是得阁顾着防风、防水、抗压、采光、降噪等等的功能。也特别特地向遐个建设者来致敬的是，因拢做到了，互古建筑美学甲现代空间工艺完美的结合起来。除了这个厝顶，高雄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经典的圆筒，也阁有座椅。也会出现在上岸国际机场，不离个是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展现。另外，展现着航空发展史的经典飞机模型，也会同款出现在上岸国际机场。然后，工程师黄进峰就介绍讲，看到这物件，就会当予旅客回想起高雄国际机场的岁月。新机场航站楼的一挂人文艺术装置，也体现了厦门的地壳元素，本地人一看就会理解。黄进峰所讲的这些真特别的设计，即阵正伫个新机场的每一个角落，市民旅客朋友就可以来这申报了。也刷落来，搁要介绍到的是，伫个即个上岸国际机场航站楼第三站的国际出发站，会当看到六座摆甲真整齐的敌机岛出现伫个目睭前。每一座敌机岛顶面都有配备360度的宽型屏，来动态的显示航班信息，也够山水为景。也人讲功能明确，是现代机场敌机岛的标配。想要让伊开嘴讲话，这是上岸国际机场创新的所在。旅客在办敌机的时阵，吼，仰头会当看到一幅山水为景，道道啊展开，这都有一种人文的气味。就像在跟你说到这个机场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也好像像是为刷下来要坐飞机的旅客来提前掀开一夜五个，让他们看到一路要渡到的风景。也经过敌机岛，继续向航站楼里面走进去，咱就可以看到头壳顶的风景开始变得非常的震撼。这是由602张木文栏来组成的一个真大的零准造型，两边各有13个吊形天窗，等那零准的准将，也甲厝边8000平方公尺的采光天窗结合起来，就敢那一只在光影当中咧穿行的零准，非常有动态之美。也这个景观就予人真形象的号名，叫伊是东洲景都，融合了闽南真浓厚的零准文化，那承载着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气质。也象征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也自称天堂的，阁有4张开花条。这个设计灵感是来源于闽南侨乡文化，表示着万代同源、四海同根，也代表着走向世界对绿树风的一种开放胸怀。也刷落来讲到真重点的吼，这个餐饮的结站，伫遮咧，一边是闽南古厝渔村风格的建筑肌理。也另外一边是复刻了古龙寺风貌建筑，在这来吃一碗沙茶面，喝一杯咖啡，有当时你也分不清楚说自己到底是在机场还是在老厦门的这些街路里面。也不管是渔家生活场景、闽南传统的文样，或者是海洋主题的宗旨，可以说都是闽台两地的乡亲共同的生活记忆、共同的文化基因。也显著是这个机场的设计，包括它的装饰， 拢是要让每一位进出港的旅客，会当直观地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的亲和对温。也咱讲到的灵泉天汤也好，古厝渔村也好，这只是新机场精心打造的人文二十景的冰山一角。这二十个景观，随着旅客主流动线的分布，在正常值机、安检、停候飞机的时阵，是会当一路行一路看，无阁需要专门去找路。也每一个景点的后面，拢是一段会当予你停落来品味的闽南故事。也黄进峰阁介绍讲，伫个动线顶面阁有设真侪主题景观，予人客会当一步一景，沉浸式个感受着伫个目睭前个闽台在地文化。所以本来一开始才会说，这座雄安国际机场不但是可以送你远行，还带你乡亲专工来参观一下，因为这个机场将我们厦门人的记忆、闽南的文化基因全部都对立来了。未来新机场投影也期待乡亲可以放慢赶航班的脚步，让你的目光在雄安国际机场里面加停淡不久，伴游在机场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厦门这座城市的根和魂。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咱厝代甲乡亲介绍到这块，这点钟咱厝上正讲，也甲乡亲先分享到这咯。非常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乡亲可以在的分听 App 顶面来查找咱的节目，在的网络顶收听，随时跟咱来做评论互动。也爱看视频的乡亲，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客户端。这内底两个小河，两花好生活，也够闽南风，欢迎乡亲来关注。给个咱点娱乐评论转发，这回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接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有法斗三工，要甲乡亲这回来关注着两岸交流资讯。最近两岸交流活动是太多了，咱头先会甲乡亲来关注着海峡两岸神军神亲服务中心启用，台胞现场体验安怎一件神作。另外，阁会关注到两岸医工融合创新论坛举办，来推动医疗创新成果落地；也阁有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举办，来助力两岸航运经济发展。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两岸合资纪念病院伫个厦门开业一年了，医疗服务已经超过10万人次。另外，阁会关注到福建甲台湾斗阵深耕渔业。来强迫融合发展新篇，这是咱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也伫个这后面呢是法律时间单元，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因推出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也这个服务包内底有搭一寡好康的，听好，问问阿公和乡亲听。然后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记者采访活动。好，然后这是咱这点钟和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然后介绍了以后，相款咱先来听歌，第一歌曲以后再进入主题。然后头先要听到的，这是林宥嘉甲咱带来的《一家人相亲相爱》。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2: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3: 我可以帮你吗？
1: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有话斗三工，或是第一部分，咱做会先来了解两岸的交流资讯。拄只本阿的讲啊吼，这段时间两岸交流活动实在是太多了。也咱头先要关注到的，这是海峡两岸神军神亲服务中心启用，现主持只要树立祖先的姓名。也還有千代前的组织队，或者是家族留下来一些片段资料，系统就会当来读出百年的族谱，阁会当智能的来匹配出跨越海峡的险的线索。这讲起来是真正有较科幻咯吼，不离个伊毋是电影，是已经真做现实咯。这是台北大地的厦门乐队海峡两岸厦门神军神亲服务中心内底一份真实的体验。呀，咱讲到的这个服务中心嘛，伫个顶礼拜吼，大伫个厦门市档案馆来正式启用咯。同步启动建设的，阁有一个秘密武器，迄就是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呀，未来一寡欠缺有效信息的台胞，那是要来成军，就希望为大海捞针的这个状态，来变作一件值得。也伫个现场，头一批来试这个功能的台胞内底。就有萧宏佑先生，伊伫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面，抱着试看卖的心态，伫个即个系统内底输入了一个姓萧，也阁有徛的所在桃园市，也无几秒钟的时间，屏幕顶头就出现了几两大段，互伊感觉真着惊的信息。即内底讲到，根据消息族谱记载，萧宏佑可能有一位名叫萧冠庙的先祖。在清朝乾隆末年，为福建泉州府安溪县出发，渡海来台，在现时桃园罗德地区开垦。呀，萧宏佑看了这个信息了后，非常的兴奋。伊讲伊之前吼问厝内的士大人，伊也讲袂清楚，无想到这个系统真紧就给伊答案。伊的祖先叫啥物？为倒落来？是啥物时阵到台湾的？也知影这消息了后，伊就讲要赶紧倒去甲厝内人讲，也会介绍予台湾的朋友来用。也咱讲现主持这个神亲，为啥物会当遮尔啊迅速？这个答案就伫个服务中心的核心支撑内底，也就是咱拄只讲的拄启动建设的族谱数据平台当中。这个平台是由厦门市档案馆来牵头，也系统的整合着民间机构、企业。真侪年积累落来的几落千万条的族谱数据，七十多万册电子族谱，含加万台族谱、方志、契约、地名、史书等等的资源。也续落来，因阁会推进数据平台建设，构建含盖万台前线记录、古今地理信息、甲历史脉络的智能神军系统。这个数据平台建成以后，就会具备一键神祖、三代宿管这样的一种可视化功能。台胞提供自己的历史，或者前台始祖的这些名，这样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就可以智能的匹配族谱数据，快速的定位组管队，还可以形成迁徙的路径和共组关系图。如果说这个数据平台是一个真有智慧的大脑，这个服务中心就是温暖的台胞之家。服务中心是设在厦门市档案馆新馆查档大厅，系统的整合了档案、学术、民间宗亲等多方资源，提供组管查册、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等一站式的服务。也伫个两岸专家学者围绕着 AI 加上普及来展开的研讨当中，就有真侪人认为讲。数理化加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正是当有效的来突破传统族谱整理和对接的迄种效率的限制。 也这场由厦门头先探索的扫地神棍时间，将来为两花共同修补宿管神亲，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也讲了安尼一个真有智慧的神亲平台，接下来咱们介绍到的是两花义工融合创新论坛。像看是上礼拜吼，两花义工融合创新论坛大伫咱福建的门内班，来自两花的医院企业协会专家学者斗阵做伙，为了义工融合，推动医疗创新甲成果转化，安尼一个主题来做深入的交流。也咱讲义工融合，伊讲的是医科甲工科、理科安尼等真侪学科领域的交叉合作。这是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结合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医疗技术创新的很关键的路径。也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王炎，他在出席这次活动的时候就说了，为临床这个角度来看，医疗技术的突破是为一线临床需求开始的，不离个要转化成做会当落地的产品，是离不开工程技术的支撑的，只有医工融合才会当做出真正有路用的创新。也显示两花伫个医疗健康领域各有家己的优势，也会当来互补。伊期待未来两花业界伫个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甲人才培养等方面来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推动医疗创新成果惠及更加侪民众。也即摆个论坛有些真侪张组织报告甲团队检讨。舞会代表阁参观了伫个厦门的医疗机构加产业创新基地，是对了解医工融合的上新进展。也讲了这个两花医工融合创新论坛，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海峡两花一个航海文化交流活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2026年海峡两花航海文化交流活动，顶礼拜在伫厦门来举办。交通文书部海事局负责人启伟，也還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阿安，厦门市副市长林志成来参加这摆的活动。也交流活动是以“同心启航，向未来”来做主题，目的是拓展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全社会各界更加来关注航海事业，关注航运发展，助推两岸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这次活动当中就倡议，面对全球航运变革，两岸航海同仁就携手以文助文，共修航海文明，互惜家国情怀，就以安危机，共护平安海峡，深化协同治理，就以海兴业来共促融合发展，增进民心相通，各要以清自力，共赴蔚蓝前程，培育民族未来，共同为加紧建设交通强国和海洋强国贡献更大的力量。也在论坛检讨的时候，参加这次活动的各方就为了到航海文化的传承，两岸航运要素互联互通，海事服务规则衔接，航业标准互联等议题来展开深入的交流，并且就深化水电安全协同治理、应急互联机制等务实的合作方向来达成最行共识。也除了论坛检讨以外，这次活动阁设置了主题演讲、航海文化展、两岸海湾技能交流等环节，用真侪款的形式来加深情谊、促进交流。有来自两岸航运界的220多位专家学者和协会代表参与活动。
4: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5: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哈珀店示范区政策优势，大店的门开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也到家今年六月，这个院累计完成医疗服务超过十万人次。在整合两化医疗资源，推进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效。咱讲作为两化合作共建的医疗机构，这个院是由台湾向阳吉武医疗集团加厦门长期企业罗研医药来联合打造的，搁得到两化最近医学基金会学术支撑。一年的时间以来，伊就依托着厦门对台先行先试的政策，成功推动万代中医双向输行、台湾医技互联网、大陆职业资格认证等这些措施来落地。也这个院总经理邵干先先生，伊就表示讲，伫个厦门有直接换证的好政策，目前因引进的台湾医师已经有50多位了。也因为台湾医师嘛提供了宽带价、交通补贴等等的保障，来打造两化医师之家。也咱个了解到讲，这个医院呀，伫个即摆海峡论坛期间，阁有达成两项重要的合作，就是甲中卫信软体含甲滚健科技共同来打造有两化特色的 AI 医疗健康系统，要实现为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流程智慧管理。另外，应该加普法银行厦门分行来探索医疗加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互联民生健康。也滚健科技负责人就表示讲，因公司会将网络顶的应用管理加万变防治技术来大跌厦门落地，借助着张伯特医院丰富的临床场景，用 AI 加大数据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也邵干先总经理表示，这个院未来会来持续深化两化医疗技术互鉴加资源互通，建设高水准两化医学人才培养基地，以惠民服务来书写两化一家亲的健康新篇章。也接下来咱搁要来讲到的是万代深耕渔业强迫融合发展新篇。现在依托着万代真利便的海运通道，遐个鲜活的水产，无几点钟的时间就会当为台湾载到厦门咯。动海动心，鱼通两化已经是常态咯。最近啊，台湾渔会理事长谢良文，伊伫个下乡国际水产教育中心咧参观的时阵就讲啊，遐个来自台湾的鳗鱼，中岛是活跳跳的为金门出发，到甲下乡就会当送上厦门市民的餐桌咯。也能了解到讲，为2015年头一批台湾的青斑鱼、林达鱼来到厦门开始，十多年的时间，下乡国际水产教育中心，即卖已经成长成做全国真重要的一个水产品集散中心，也有真好的合作基础，产业发展也各开新篇。伫个第18届海峡论坛、万代渔业合作论坛的时阵。福建省海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跟厦门下乡集团有限公司来签署战略合作经济协议，以务实的行动来助力深化万代渔业融合。也能说这个鲜和蛙是水产品交易上最重要的因素。也在论坛的时候，下乡集团负责人就介绍说，蛙鱼、白鱼、秋刀鱼这样一些台湾真鲜蛙的水产品真受欢迎。即阵啊，伫个因店内经营台湾水产品的商户已经有17间了，全品类逐个月总销量达到500多吨，也逐个月的销售额嘛超过3000万块。伫个15号期间，下乡集团因来将两化农业、渔业合作来作为主攻的方向，无锡来推进资源互通、产业互补。下乡集团负责人也介绍讲，即摆的签约是进一步来放大下乡国际水产教育中心的核心优势，迄就是福建海洋实业依托福州凤梁海洋水产等最近湾游渔业领头企业，也够下属香港平台公司，含加温华渔业集团等大主优质渔业企业的雄厚资源对运，来构建起。湾游保护、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顶连不留、水产品贸易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也下乡集团因本身是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是菜篮经营的核心国有企业，已经构建起

0: 立足厦门，布局福建，辐射海西服务两岸的跨区域发展格局。所以，伊那期待万达交流合作，会当进一步延伸链条，吸引更加多台湾企业从业者来到厦门这落地经营，创新消费场景，斗阵牵手来拓展水产贸易，奔路用合并多管业态，和万达企业合作的路愈行愈宽。也事实上，这也是台湾企会理事长谢良稳伊的愿望。也合商集团相关负责人阁表示讲，根据合作规约，双方会来关注两岸贸易、电力物流、产业协同这三大核心方向，同步积极来拓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项目落地等延伸领域，持续来丰富合作场景，拓展产业链条。提升企业整个附加值，助力传统企业向现代化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升级。也这摆的签约，也可以讲是海峡论坛杰出的成果之一。去年第一头一届万达企业合作论坛的时阵，两岸业者为了进一步深化两岸企业交流合作，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主题，探索合作机构。也到今年签约落地，就顺应了万达企业融合发展的时代趋势，也领头企业联动，迈当进一步来搭建两岸企业三合建协同平台，为合作项目的落地来配合产业主管畅通行业公道，强化两岸协同服务。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有法到三更正在进行，咱继续跟乡亲来关注两岸交流相关的消息。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大伫厦门来召开。这是上礼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也伊表示讲，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加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来取得更大的成效，也伫个十五五时期要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构甲前景。王沪宁表示讲，要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实现更加高质量、更加深层次、更加共领域的融合。进一步来发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也王沪宁阁表示讲，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将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加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各位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大包大企收益面，含加得到感。各位密切两岸人文交流，强化中华文化扭大作用，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加伟大祖国的认同。各位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功德，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加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和交融当中来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配合。也中央代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主委、市场监管总局的负责同志也分别做了发言。 王厚龄搁伫个厦门调研，两化融合发展工作，加台胞服务地龄化、利便化，两化青年交流合作等等，安尼个一挂情况。那这是咱一开始吼，有法到三工要加乡亲来关注分享到的，加两化交流相关的消息，先分享到这块，休困者做回来听歌。要听到的是老屋龄给咱带来的歌声。

0: 甲午两岸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听行，我是贝娜。咱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稍下来要进入法律时间单元，甲乡亲要来介绍到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这是为了挽救头一摆来大陆的台胞，伫个咱福建厦门来学习创业、就业、甲生活吼，伫个即几个方面一寡司法的需求。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因最近就推出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要为这些修来族台胞住在厦门安心投资兴业，来送上真多福利。这也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因进一步来完善协台司法服务，打造大陆协台司法服务优先队的上界新的措施。也咱了解到讲，这个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是包括有投资法律指引系列手册，也够上门法治体检，含加双股协台司法服务热线，这三大福利。也具体是哪一款内容？接下来，咱就来听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张志伟也介绍。
2: 为切实满足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在厦门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司法需求，海沧法院近日是推出了首来台胞司法服务包，为首来族台胞在厦门的发展提供更多法律支持。那这一次上线的首来台胞司法服务包整合了三大特色司法服务，分别是台湾同胞祖国大陆投资法律指引系列手册、台资企业上门法制体检服务，以及是普通话加上闽南语的双语涉台司法服务热线，全方位覆盖台胞创业经营、企业发展、纠纷咨询等各类的法律场景。针对台胞创业就业的法律盲区，我们是精心编制了台湾同胞祖国大陆投资法律指引系列手册。手册采取通俗易懂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聚焦台胞创业就业高频法律风险，分为投资准入、持股经营、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动争议等四册。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上门法制体检服务，台企可以通过海法营商小程序进行线上申请，法院将根据企业需求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经营流程、合同管理、内部管理制度中的法律隐患，结合企业的涉诉现状，针对性提供合同范本优化、规章制度完善、风险防范指导等专业意见，切实帮助台企规避经营风险。另外，法院也开通了05925308809普通话加闽南语的双语涉台司法服务热线，依托精通闽南语的工作人员和台胞法庭义工团队，为台胞台企提供纠纷引导、诉讼指南、职能咨询等便民服务。那目前首来台胞司法服务包已经全面启用，首次来大陆的台胞既可以前往法院的涉台法庭现场进行领取资料，也可以通过海法营商小程序线上查阅申领相关法律服务，足不出户既可以获取专业的涉台司法保障。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都叫咱听到的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的工作人员张志伟来给咱介绍，欢迎推出来的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的具体内容。也伫遮贝纳也提醒一下吼，头一摆来大陆的台胞乡亲，这个司法服务包是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乡亲来领。也领取的方式，一个是现场来领。地址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的协台法庭，大家住在这个导航软体顶面来查找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就可以找到了。另外这三项福利也可以住在网络顶来查看，乡亲可以点海城区人民欢迎海法影像小程序来进行了解。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花了时间这个单元，先甲乡亲分享到这。一首齐家莹的《新桥白马》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收了来这部分融合观察，甲乡亲做伙来分享。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记者采访活动，在今年的6月6号到11号，以调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咱福建举行。有来自两岸甲香港的30多位媒体人，经过6日的时间，去到屏潭、三明、泉州、厦门这四个所在来进行实地探访，也了解到的、感受到的，拢是两岸融合。脚步行到的所在，也看到两岸同胞同心在斗阵行。头先咱来关注到屏潭吼，伫个屏潭，即个记者因有参观到两岸新万小区。也伫即块大包大地遮安居乐业，真侪故事拢予采访团的记者真切感受到同城生活是有温度的。即、這个两岸新湾是由两岸团队来联合设计施工的，引进台湾物业管理模式，来打造台胞乡亲真实。

0: 西的徛起的环境加生活体验。有台胞业主王秀芬，伊伫个即个咧过退休的生活，伊讲啊，大家生活吼真利便呐，真下来只永乐。阁有位高雄来的年轻人陈朴干，伊是伫个福州工作，周末的时阵会来到社区来徛。伊讲啊，大爹家买厝对年轻人来讲真有优惠，阁会当找到真舒适的海风。伊打算要甲女朋友住伫个即地来安家。呀，咱看到生活里边的后面是有制度来保障。伫个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台胞乡亲可以享受到彩信换证、培训考证、就业推介安尼一站式的服务。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直接彩电的项目，即卖已经扩大到66项了，累计发放彩信证书6300多本。也台北青年刘永兴，伊就有提台湾食品检验技术师一级证照。伫个2023年，伊换到大陆农产品食品检验员3级证书，即卖已经顺利的伫个福建咧工作了。呀，这张看起来真水的证书，承载着两岸标准共通的托付。刘永兴讲啊，3年前换这张证，就让伊的职业生涯换到前进段落。像是平潭大包大企服务大厅内底，阁有配备九名代职工作人员来直接服务大包，有236项接待事项，实现一趟动办，为徛房到就业，为办证到创业。平潭凭借着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加温暖完善的配套服务，正咧成做搁较侪大包的温馨家园。也伫个厦门五通码头边仔个郡便利大包服务专区，大伫遮咱大包乡亲要来领证、换证，拢是真利便的。有带大包证就可以办理咯。伫个即阵两岸媒体采访活动当中，台湾媒体人高颖秋，伊伫个即站式服务终端自助换了大包证以后，又搁大伫个柜台有来申领易通卡、大包敬老卡。伊讲啊，伊个大包证拄好要到期咯。来参访顺线换证，搁领到敬老卡，即阵来是太得了。也说了来，咱讲到两岸媒体采访团吼，来到咱福建三明的游客，大爹家的活动是去朱祖文化园感受青年文美当代回响。咱知影讲三明游客馆是朱熹诞生地，伫即个所在啊，有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即个交流基地服务中心主任叶开雄先生就介绍讲啊，朱祖文化伫教育体系、社会伦理、宗俗制度等等的方面，拢对两岸有深远的影响。两岸媒体记者唔那是去参观朱祖文化园，即阵阁有来到三明的沙关，吼来感受两岸的美食。伫个沙关小食文化城，大概了解着讲，即、这个所在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当年拢会办海峡两岸美食嘉年华，组织小食基地团成人去台湾来交流。也现时沙关小食已经伫台北、桃园等所在开了10间品牌小馆店。沙关小食产业发展管委会主任张欣伊就介绍讲啊，通过区域品牌授权，由台湾企业来推动沙关小食伫个台湾市场拓展。沙关小食甲台湾小食食材甲技法拢有真侪相款的所在，通过交流会当带来两堆全新的产品。也除了去体验美食，因阁有来到游客馆的大溪乡苏京村，来遮感受传统村落即马咧焕发新生。咱讲到的这个苏京村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也两岸媒体来到这地，了解到讲这个古村落即马是纳入万代乡建乡创合作提升重点项目，引入台湾专业团队来统筹做规划设计。台胞电信中就讲啊，这个苏京土堡历史真悠久，因是根据村民的需求来做一寡适乐化的改造，像是搁增加业态。未来希望把苏京村打造成做一个文旅 IP， 为土堡修缮到甲文创开发，两岸的团队并肩协作，嘛好这个古村落唔那老掉乡愁，又搁有新的活力。也本啊参加即摆的活动，主要是去到泉州这一站做采访。 在泉州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底，相款也结出两花融合的成果。台中企业永春树干园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贤吉，伊是台湾家己人。在2014年，伊个别伫厦门的城市生活，一个手就来到泉州永春县的村落内底，直接开始种柑。即马伊带领团队打造柑的观光工厂。各带动周边的种植户到店来赚钱，温修地户。咱来听苏贤吉先生也介绍。
1: 因为我们这边是永春，这里是大陆跟台湾的第一个那个农业合作计划的起源地，在1996年哦。那台湾是一个叫农村发展基金会、乡村发展基金会派我自己的亲姑父吕明雄教授来这边当专家。好，来这边辅导永春的芦柑的那个生产改进计划，是这样跟永春结缘的。我自己本人呢是2014年，那吕教授就我姑丈吕明雄吕教授带我到这边，哦，然后就开始找地，然后再开始这边种果，是这个样子。那我姑父在台湾跟两岸都算比较知名。那从2014年建园以来到今天是2026年嘛，大概已经12年多了。嗯，哦，就整个就现在看起来，就整个规模啊、产量啊各方面，具体上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说，因为现在面临的就是劳动力短缺，哦，劳动的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我们讲的原先在务农的这一代人口，再到过了5年、10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人接，所以现在开始就是实行比较多智能化、无人化的这个我们的管理方式。哦，当然有一些地方，当然如果能跟 AI 结合，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就是说，目前也还在探索、摸索跟发展当中。规模总的种植面积大概700亩，那年均产量如果是今年2627，大概应该估计在300到350万斤的，大概是这样年产量。实际上在整个的农事生产过程里面，无非就最大项就是打药，我们讲的植保，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项目是在植保的方面，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除草啊，然后施肥啊、灌水啊，哦，就是大概就是这几个大块，可能就占全年的那个农事操作70%到80%。哎，那其中我们讲的植保部分大概又占其中的一半，那40%左右到50%。植保的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说在劳动力方面对应的就是用无人机下去克服这个事情。那也有可能装一些迷雾系统，哦，现在现行的就是这样。那灌溉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是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所谓的水肥一体化，水就是我们灌的水，肥就是肥料，哦，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农业上面面临最大的就是实际上一个雨季，不然就是一个旱季，就是基本上不是太干就是太湿，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那当然太湿我们是完全没有招式，我们不可能叫老天不下雨，但是太干的时候我们哎有办法，就是靠人工下去做这个滴灌管，好，灌溉系统。
2: 那园区里面一共有多少个您说的这个滴灌的
1: 它当时铺管大概铺设大概7万米左右，你换算公里就70公里，就光这些灌溉用的水管就70-80公里，就是这样。这建设实际上花了3年到4年的时间，前前后后这样子。啊，陆陆续续就是说，你要是开发施肥这个上产量，大概也要5-6年以上的时间。
2: 您现在这个果园，除了您自己就是关注投入在这方面，有没有当地的这个农户啊、合作社啊这些，就是在地的力量跟您一起？
1: 有的。
2: 是什么样一种合作的方式？
1: 我们讲的就是连农带农，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种，嗯，然后他们知道我这边有销路，然后他们就是跟着一起种，就是说我们共用销售渠道。2014、2015年我来的时候就比较提倡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哦，一二三产融合就是二产，就是第一产就是种植嘛，二产就是加工，嗯，三产就是我们讲的休闲旅游的观光休闲旅游的部分，那这三个要互相结合。那现在就是说目前的那个园区已经建成，嗯，就是朝着这个二三产融合的方向再去做发展。
0: 也能讲为游客到永春，两花农业甲乡村是双向奔赴，正伫北万乡里写了生动的合作样本。两花农业交流合作未来也一定会继续行落去。苏先仪讲啊，大陆规模化的正式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也咱嘛希望伊的甘蔗园会当结出搁较侪成果，伊的事业会发展甲愈来愈好。也泉州之行，即摆的两花媒体采访团，搁有来到泉州晋江的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出水口领湖。为2018年八月正式通水以来，总共供水量是超过4900万吨，水质的合格率是100%。也显示大陆供水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了。金门民生用水靠着地下水的比例，为过去68%降到0.3%。金门乡亲唔那是啉着放心水，地下水资源也得到有效的保护。工程累计接待台湾同胞来参访交流120多座批次，大约是有3000人次。也供水工程的运营管理方，福建水道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伊就介绍讲。
3: 那龙湖呢，是我们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它的面积呢是有1.6个平方公里，水深是比较浅，才有3米，它的库容量是405万方，目前呢应该是作为我们的金门供水，还有我们晋江晋南4个乡镇30万人口的一个生产生活用水，应该说是我们龙湖呢水质常年是保持在2类。应该说是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到今天大家也看到的是大概是2867天，那我们的水量呢应该是超过4900万方，那应该说是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1000到22000方，应该说是不单解决了我们的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可以说是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刚才讲就是要有效的保育的我们的一个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就大部分等于说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
0: 也台湾媒体人朱吉定伊参观了后非常的激动，跟咱分享讲：
4: 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在金门当兵，那时候两岸关系是比较没有很来往，然后金门本身就缺水，然后我们洗澡的话就是常常就会一定是老百姓先洗，那军人一定是有水的时候才能洗，所以都是大概有时候一个礼拜洗一次，然后因为缺水，然后我们抽的水是那种战备水，然后所以吃绿豆汤煮的都是咸的绿豆汤，所以我们那时候反正就是比较困难一点。那现在看到说金门这样通水能够喝到大陆的水，我是觉得对老百姓是好的，那我是觉得是一个福利啊。现在走小三通一定会经过金门，据我知道金门当地人对这个水通的是很高兴的，所以说他们都说不管两岸关系怎么样，金门一定是跟大陆是最挺大陆的，因为他喝的水是大陆供的水。
0: 也伫泉州的下一站，就是来到厦门。两花媒体人有去参访五通码头、下金大桥厦门段，加上岸国际机场。这个五通客运码头是大陆对台上界大的客运口岸。下金航线是截至到2022年的五月底，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400万人次，占福建对台小三通总的客流量的大约90%。也下金大桥厦门段是构建下金动车生活圈的新手机，未来全线通车了后，就会跟上岸国际机场下金航线共同来汇就两岸立体交通新格局。会当讲每一条路拢是回来厝内的路，每一座桥拢是交通的桥， 这也是参加这边两岸媒体采访活动的这些媒体记者最大的一份感受。好，也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

你来融合观察，加乡亲介绍关注到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记者采访活动，就到这地了。也一点钟融合斗阵行，本来加乡亲斗阵行到这，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留住人心。
3: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2: 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3: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2: 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粽子香包热销，台北南门市场粽香迎端午。
3: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